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ꯒꯤ ꯅꯤꯡꯊꯤꯔꯕ ꯂꯩꯀꯣꯜ ꯑꯁꯤꯕꯨ ꯁꯦꯟꯅꯔꯤꯕ ꯃꯥꯂꯤꯅꯤ ꯑꯩꯈꯣꯏ, ꯁꯥꯟꯇꯤꯒꯤ ꯂꯥꯏꯖꯅ ꯏꯁꯤꯡ ꯆꯥꯏꯔꯤ, ꯃꯣꯃꯣꯟ ꯅꯣꯛꯂꯨꯅ ꯏꯃꯥ ꯅꯆꯥꯁꯤꯡꯒꯤ ꯄꯥꯡꯒꯜ ꯍꯟꯗꯔꯤ꯫

ꯑꯆꯠ-ꯆꯠꯇ ꯀꯌꯥꯒꯤ ꯊꯋꯥꯏꯕꯨ ꯑꯣꯏꯔꯤꯕ ꯏꯃꯨꯡꯉꯣ, ꯁꯣꯟꯖꯒꯦ ꯅꯍꯥꯛꯀꯤ ꯃꯤꯡꯂꯦꯟꯕꯨ ꯇꯠꯇꯅ ꯐꯪꯍꯟꯕꯤꯌꯨ ꯁꯥꯟꯇꯤ ꯋꯥꯔꯕ ꯄꯨꯟꯁꯤꯕꯨ, ꯇꯥꯏꯕꯪꯕꯨ ꯁꯦꯝꯕꯤꯕ ꯁꯛ ꯎꯗꯕ ꯏꯃꯨꯡꯉꯣ꯫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ꯒꯤ ꯊꯧꯔꯝꯗ ꯂꯧꯈꯠꯆꯈꯤꯕꯁꯤꯡꯗꯤ ꯊꯣꯛꯆꯣꯝ ꯑꯕꯣꯝ ꯃꯩꯇꯩꯗꯒꯤ ꯄꯦꯅ,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ꯏꯁꯩ 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ꯏꯁꯩ ꯁꯛꯈꯤꯕꯁꯤꯡ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 ꯃꯅꯣꯍꯔ ꯃꯌꯨꯝ ꯃꯦꯝ ꯇꯣꯝꯕꯤ ꯗꯦꯕꯤ ꯑꯃꯗꯤ ꯊꯤꯌꯥꯝ ꯆꯥꯎꯕꯁꯤꯡ,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ꯁꯔꯥꯡꯊꯦꯝ ꯕꯦꯅꯨꯙꯔ, ꯎꯃꯦꯁ ꯕ꯭ꯔꯖ ꯑꯃꯗꯤ ꯆꯥꯎꯕꯤꯁꯅ ꯁꯔꯃ꯫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ꯃꯩ ꯄꯨꯟꯁꯤꯅꯤ ꯑꯄꯥꯝ ꯅꯨꯡꯁꯤꯒꯤ ꯏꯊꯛ ꯏꯄꯣꯝꯂꯛꯇ ꯇꯥꯟꯊꯥ ꯆꯥꯅ ꯁꯥꯊꯦꯛ ꯇꯝꯈꯤ ꯒꯨꯔꯨ ꯑꯔꯤꯕꯝ ꯃꯨꯈ꯭ꯔꯥ ꯊꯥꯡꯃꯩꯕꯟ ꯍꯤꯖꯝ ꯗꯦꯋꯥꯟ ꯂꯩꯀꯥꯏꯗ ꯂꯩꯕ ꯒꯨꯔꯨ ꯑꯔꯤꯕꯝ ꯃꯩꯄꯥꯛꯄꯤ ꯑꯃꯗꯤ ꯒꯨꯔꯨ ꯑꯔꯤꯕꯝ ꯕꯤꯗ꯭ꯌꯥꯅꯤꯙꯤ ꯁꯔꯃ ꯑꯅꯤꯒꯤ ꯃꯆꯥꯅꯨꯄꯤ ꯒꯨꯔꯨ ꯑꯔꯤꯕꯝ ꯃꯨꯈ꯭ꯔꯥꯒ ꯁꯛꯈꯪ ꯃꯥꯏꯈꯪꯅꯔꯛꯈꯤꯕꯗꯒꯤ ꯌꯨꯝꯕꯥꯟ ꯂꯝꯕꯤꯗ ꯈꯣꯡꯗꯥꯃꯤꯟꯅꯔꯛꯈꯤ ꯔꯇꯟ ꯊꯤꯌꯥꯝꯅ ꯅꯧꯅ ꯄꯨꯊꯣꯔꯛꯄ ꯀꯣꯔꯁꯀꯤ ꯗ꯭ꯔꯃꯥꯁꯤꯡ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ꯈ꯭ꯔꯥꯁꯨ ꯑꯃ ꯑꯣꯏꯔꯛꯏ ꯃꯍꯥꯛꯀꯤ ꯊꯣꯏꯗꯣꯛꯅ ꯁꯤꯡꯊꯥꯅꯈꯤꯕꯗꯤ ꯁꯦꯟꯗ꯭ꯔꯦꯝꯕꯤ ꯆꯩꯁ꯭ꯔꯥꯅꯤ
1: ꯔꯇꯟ ꯊꯤꯌꯥꯝꯅ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ꯔꯃꯥꯗꯒꯤ ꯍꯜꯂꯛꯈꯤꯕ ꯃꯇꯨꯡ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 ꯎꯈ꯭ꯔꯨꯜꯅꯆꯤꯡꯕ ꯌꯥꯎꯅ ꯊꯤꯌꯦꯇꯔ ꯋꯥꯛꯁꯣꯞꯁꯨ ꯌꯥꯝꯅ ꯄꯥꯡꯊꯣꯛꯂꯛꯈꯤ ꯂꯥꯡꯃꯩꯗꯣꯡꯒꯤ ꯂꯝꯗꯝꯗ ꯊꯤꯌꯦꯇꯔ ꯋꯥꯛꯁꯣꯞ ꯄꯥꯡꯊꯣꯛ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ꯆꯤꯟꯕꯨꯡ ꯋꯥꯔꯤ ꯑꯣꯏꯅ ꯂꯝꯗꯝꯗꯨꯗ ꯂꯤꯅꯔꯝꯕ ꯎꯆꯦꯛ ꯂꯥꯡꯃꯩꯒꯤ ꯋꯥꯔꯤ ꯇꯥꯔꯛꯄꯗꯒꯤ ꯋꯥꯔꯤꯗ ꯂꯣꯏꯅꯔꯤꯕ ꯄꯥꯎꯖꯦꯜ ꯑꯁꯤ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ꯏꯅ ꯄꯨꯊꯣꯛꯅꯤꯡꯈꯤ ꯇ꯭ꯔꯦꯗꯤꯁꯟ ꯑꯃꯗꯤ ꯃꯣꯗꯔꯅꯤꯇꯤ ꯑꯔꯤ ꯑꯅꯧ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ꯆꯥꯡꯌꯦꯡ ꯇꯧꯕ ꯂꯤꯂꯥ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ꯁꯤ ꯎꯆꯦꯛ ꯂꯥꯡꯃꯩ ꯍꯥꯏꯔꯤꯕ ꯑꯁꯤꯗꯒꯤ ꯍꯧꯔꯦ

0: ꯇꯧꯔꯒ ꯀꯣꯔꯁꯅ ꯑꯅꯧꯕ ꯆꯥꯡꯌꯦꯡ ꯈꯨꯄꯨꯊꯣꯛ ꯑꯣꯏꯅ ꯄꯨꯊꯣꯛꯈꯤ ꯇꯔꯥꯁꯨꯕ ꯚꯥꯔꯠ ꯄꯨꯝꯕꯒꯤ ꯂꯤꯂꯥ ꯃꯆꯥ ꯇꯥꯅꯕꯗ ꯕꯦꯁ ꯐꯤꯃꯦꯜ ꯑꯦꯛꯇ꯭ꯔꯦꯁ ꯆꯥꯟꯗꯅꯤ ꯗꯦꯕꯤꯅ ꯇꯥꯔꯛꯈꯤ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ꯝꯁꯤꯡ 1997 ꯏꯝꯐꯥꯜꯗ ꯎꯠꯇꯨꯅ ꯃꯤꯌꯥꯝꯗ ꯑꯌꯦꯛꯄ ꯂꯥꯏ ꯗ꯭ꯔꯃꯥ ꯑꯁꯤ ꯎꯍꯟꯈꯤ ꯔꯇꯟ ꯊꯤꯌꯥꯝꯅ 1996 1996 ꯐꯥꯎꯕꯗ ꯄꯨꯊꯣꯛꯈꯤꯕ ꯗ꯭ꯔꯃꯥꯁꯤꯡ ꯑꯁꯤ ꯊꯤꯌꯦꯇꯔ ꯅꯩꯅꯃꯤꯁꯤꯡꯅ ꯆꯥꯡꯌꯦꯡ ꯂꯤꯂꯥꯁꯤꯡꯅꯤ ꯍꯥꯏꯅ ꯊꯝꯕꯤꯔꯤ ꯃꯃꯥꯡ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ꯡ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ꯠꯀꯤ ꯃꯁꯛꯁꯤꯡ ꯌꯥꯟꯁꯤꯟꯅꯗꯨꯅ ꯁꯦꯝꯂꯝꯕ ꯅꯥꯆꯣꯝꯁꯤꯡ ꯑꯗꯨ ꯃꯅꯤ ꯃꯥꯏꯔꯦꯝꯕꯝꯒꯤ ꯈꯝꯕ ꯌꯦꯜꯍꯧ ꯍꯥꯏꯔꯤꯕ ꯗ꯭ꯔꯃꯥ ꯑꯁꯤꯗꯒꯤ ꯑꯀꯟꯕ ꯁꯥꯐꯨ ꯄꯤꯅ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ꯊꯥꯡ ꯇꯥꯒꯤ ꯃꯐꯝ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ꯛꯏ ꯃꯇꯝ ꯑꯁꯤꯗꯗꯤ ꯃꯁꯥꯃꯛ ꯊꯥꯡ ꯇꯝꯗꯨꯅ ꯅꯩꯅꯕ ꯍꯧꯔꯛꯈꯤ ꯃꯁꯥꯃꯛꯅ ꯂꯩꯃ ꯌꯦꯡꯂꯤꯉꯩ ꯈꯨꯅꯨ ꯀꯥꯕ ꯍꯥꯏꯕ ꯗ꯭ꯔꯃꯥ ꯑꯁꯤ ꯏꯗꯨꯅ ꯑꯅꯧꯕ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ꯒꯤ ꯃꯥꯌꯣꯟꯗ ꯆꯪꯁꯤꯟꯕ ꯍꯧꯔꯛꯈꯤ
1: ꯎꯁꯦꯛ ꯂꯥꯡꯃꯩ ꯗ꯭ꯔꯃꯥ ꯑꯁꯤꯅ ꯅꯦꯁꯅꯦꯜ ꯊꯤꯌꯦꯇꯔ ꯐꯦꯁꯇꯤꯕꯦꯜ ꯌꯥꯎꯔꯨꯕꯗꯒꯤ ꯑꯅꯧꯕ ꯋꯥꯈꯜ ꯍꯦꯟꯅ ꯂꯥꯛꯈꯤ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ꯂꯩꯔꯤꯕ ꯊꯤꯌꯦꯇꯔꯒꯤ ꯐꯝꯕꯥꯛꯁꯤꯡꯗ ꯆꯪꯂꯛꯅꯕꯒꯤ ꯊꯧꯅꯥ ꯐꯥꯎꯔꯛꯏ ꯃꯥꯂꯦꯝꯅ ꯈꯪꯅꯔꯤꯕ ꯃꯍꯥꯀꯥꯕ꯭ꯌ ꯃꯍꯥꯚꯥꯔꯠꯀꯤ ꯋꯥꯔꯤꯗ ꯁꯥꯗꯣꯡ ꯑꯣꯏꯔ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ꯃꯆꯜꯁꯤꯡꯅ ꯃꯐꯦꯜ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ꯆꯪꯁꯤꯟꯅꯕ ꯍꯣꯠꯅꯈꯤ ꯊꯤꯌꯦꯇꯔꯅ ꯄꯥꯝꯕꯩ ꯑꯣꯏꯔꯒ ꯅꯥꯠꯀꯤ ꯃꯁꯛꯁꯤꯡꯒꯤ ꯐꯖꯕ ꯎꯠꯄ ꯍꯧꯔꯛꯈꯤ ꯀꯨꯝꯁꯤꯡ ꯆꯍꯤ 1994 ꯑꯅꯤꯡ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ꯊꯧꯔꯥꯡ ꯇꯧꯗꯨꯅ ꯃꯍꯥꯀꯕꯤ ꯚꯥꯁꯅ ꯂꯦꯡꯕ ꯁꯪꯁꯀ꯭ꯔꯤꯠ ꯂꯤꯂꯥꯁꯤꯡ ꯃꯊꯪ ꯃꯊꯪ ꯂꯧꯈꯠꯅꯕ ꯊꯧꯔꯥꯡ ꯍꯧꯔꯛꯈꯤ ꯚꯥꯁꯅ ꯂꯦꯡꯕ ꯂꯤꯂꯥ ꯑꯅꯤ ꯈꯨꯎ ꯌꯩꯈꯥꯏꯕ ꯎꯔꯨꯚꯪꯒꯝ ꯑꯃꯗꯤ ꯀꯔꯅꯒꯤ ꯑꯋꯥꯕ ꯀꯔꯅꯚꯥꯔꯝ ꯍꯥꯏꯔꯤꯕ ꯑꯅꯤ ꯑꯁꯤ ꯃꯍꯥꯚꯥꯔꯠꯀꯤ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ꯀꯟꯕ ꯃꯃꯤꯡ ꯂꯩꯕ ꯑꯃꯃꯝꯅꯤ ꯁꯪꯁꯀ꯭ꯔꯤꯠ ꯂꯣꯜ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ꯕꯝ ꯀ꯭ꯔꯤꯁꯅ ꯃꯣꯍꯣꯟ ꯁꯔꯃꯅ ꯍꯟꯗꯣꯛꯄꯤꯈꯤ ꯁꯪꯁꯀ꯭ꯔꯤꯠ ꯂꯣꯜꯗ ꯂꯩꯔꯤꯕ ꯁ꯭ꯂꯣꯛꯁꯤꯡꯒꯤ ꯋꯥꯍꯟꯊꯣꯛ ꯌꯥꯝꯅ ꯀꯨꯞꯅ ꯅꯩꯅꯖꯗꯨꯅ ꯈꯪꯅꯕ ꯍꯣꯠꯅꯈꯤ ꯔꯇꯟ ꯊꯤꯌꯥꯝꯅ ꯍꯥꯏ
0: ꯄꯥꯛ ꯆꯥꯎꯈ꯭ꯔꯕ ꯁꯪꯁꯀ꯭ꯔꯤꯠ ꯁꯥꯍꯤꯇ꯭ꯌꯒꯤ ꯄꯨꯀꯩꯗ ꯂꯦꯡꯗꯅ ꯂꯩꯔꯤꯕ ꯂꯤꯂꯥ ꯃꯌꯥꯝ ꯑꯁꯤꯒꯤ ꯃꯍꯥꯎ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ꯀꯥꯂꯤꯗꯥꯁꯅ ꯏꯕꯗ ꯑꯊꯣꯠꯄ ꯑꯃꯦꯡꯕ ꯑꯃꯗꯤ ꯐꯖꯈ꯭ꯔꯕ ꯀꯥꯕ꯭ꯌꯒꯤ ꯔꯁ ꯐꯪꯕ ꯉꯝꯃꯤ ꯚꯥꯕꯨꯇꯤꯒꯤ ꯈꯨꯏꯗ ꯉꯪꯕ ꯑꯃꯗꯤ ꯈꯣꯟꯊꯥꯡ ꯌꯩꯕ ꯌꯥꯎꯏ ꯚꯥꯁꯀꯤꯗꯤ ꯋꯥꯍꯩ ꯑꯃꯃꯝ ꯑꯥꯔꯊꯇꯅ ꯄꯤꯛ ꯊꯜꯂꯤ ꯋꯥꯍꯩ ꯌꯥꯝꯅ ꯁꯤꯖꯤꯟꯅꯗꯦ ꯚꯥꯁꯀꯤ ꯂꯤꯂꯥꯁꯤꯡ ꯌꯥꯝꯅ 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ꯂꯤꯂꯥ ꯉꯥꯛꯇ ꯑꯣꯏ ꯚꯥꯁꯀꯤ ꯂꯤꯂꯥꯗꯤ ꯑꯩꯈꯣꯏꯗ ꯃꯔꯨꯇꯃꯛ ꯄꯤꯕꯤ ꯃꯔꯨ ꯑ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ꯍꯩꯕ ꯃꯥꯂꯤꯅ ꯌꯥꯝꯅ ꯈꯨꯠꯆꯪꯅ ꯊꯥꯔꯒ ꯑꯆꯧꯕ ꯎꯖꯥꯎ ꯄꯥꯝꯕꯤ ꯑꯣꯏꯍꯜꯂꯤ ꯃꯁꯥꯁꯤꯡ ꯑꯗꯨꯗ ꯂꯩ ꯆꯔꯣꯡ ꯆꯔꯣꯡ ꯁꯥꯠꯍꯟꯗꯨꯅ ꯂꯩꯅꯝ ꯁꯟꯗꯣꯛꯍꯜꯂꯤ
1: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ꯑꯩꯒꯤ ꯏꯆꯥꯗꯨꯕꯣ ꯏꯃꯥꯒꯤ ꯏꯕꯨꯡꯉꯣ ꯗꯨꯔꯌꯣꯙꯟ ꯌꯥꯝꯅ ꯆꯣꯛꯊꯔꯕ꯭ꯔꯥ ꯏꯆꯥꯕꯣ
0: ꯏꯃꯥ ꯅꯪꯒꯤ ꯑꯁꯦꯡꯕ ꯅꯆꯥꯅꯨꯄꯥꯅꯤ ꯑꯩꯁꯦ ꯉꯁꯤꯗ ꯄꯣꯛꯂꯕꯣꯏ ꯅꯤꯡꯂꯤ ꯑꯩꯍꯥꯛꯁꯦ ꯏꯃꯥ ꯀꯔꯤꯒꯤ ꯑꯗꯨ ꯋꯥꯕꯤꯔꯤꯕ ꯃꯥꯂꯕꯤ ꯇꯥꯎ ꯅꯍꯥꯛꯁꯨ ꯇꯝꯊꯤꯔꯕ ꯕꯤꯡꯒꯤ ꯒꯗꯥꯒꯤ ꯁꯥꯐꯨꯅ ꯌꯩꯕꯗ ꯏꯇꯣꯏ ꯇꯣꯏꯔꯦ ꯑꯩꯒꯤ ꯏꯀꯣꯛ ꯑꯁꯦ ꯏꯍꯤꯡ ꯅꯥꯍꯤꯡ ꯁꯥꯈ꯭ꯔꯦ ꯏꯒꯤ ꯃꯁꯛ ꯑꯣꯏꯔꯕ ꯁꯅꯥꯒꯤ ꯄꯥꯝꯕꯣꯝ ꯌꯥꯏꯅ ꯂꯩꯇꯦꯡꯂꯤ ꯅꯥꯄꯜ ꯆꯥꯎꯔꯕ ꯏꯄꯥꯝꯕꯣꯝ ꯑꯅꯤꯁꯦ ꯀꯔꯤꯒꯤ ꯀꯞꯂꯤ ꯈꯇꯥꯅꯤ ꯕꯤꯔꯒꯇꯤ ꯐꯪꯂꯕꯅꯤꯅꯦ ꯅꯄꯨꯔꯣꯏꯕ ꯑꯩꯍꯥꯛꯁꯦ ꯑꯣ ꯑꯩꯅ ꯅꯤꯡꯖꯕ ꯄꯨꯝꯕ ꯊꯨꯡꯂꯦ ꯊꯋꯥꯏ ꯑꯁꯤ ꯄꯨꯗꯨꯅ ꯂꯩꯕ ꯉꯝꯁꯤꯜꯂꯛꯇꯔꯦ ꯑꯥꯗ ꯎꯔꯤꯕꯁꯤ ꯏꯕꯨꯗꯧ ꯁꯥꯟꯇꯅꯨꯅꯤꯅ ꯑꯥꯗꯒꯤꯁꯤꯅ ꯀꯔꯅ ꯑꯩꯒꯤ ꯇꯨꯡꯗ ꯏꯅꯥꯎꯆꯥꯃꯃꯛ ꯁꯨꯅ ꯂꯦꯞꯂꯔꯦ ꯎꯔꯕꯁꯤꯅꯆꯤꯡꯕ ꯂꯥꯏꯒꯤ ꯖꯒꯣꯏ ꯁꯥꯕꯤꯁꯤꯡꯅ ꯑꯩꯕꯨ ꯑꯣꯛꯄ ꯊꯣꯔꯛꯂꯦ ꯖꯣꯃꯔꯥꯁꯅ ꯑꯩꯕꯨ ꯂꯧꯔꯅꯕ ꯀꯥꯡꯉꯥ ꯆꯥꯃꯅꯆꯤꯡꯕ ꯗꯣꯂꯥꯏ ꯊꯥꯔꯛꯂꯦ ꯂꯥꯛꯆꯔꯦ ꯑꯩ ꯂꯥꯛꯆꯔꯦ ꯑꯥ
1: ꯔꯇꯟ ꯊꯤꯌꯥꯝꯅ ꯎꯔꯨꯚꯪꯒꯝ ꯂꯤꯂꯥ ꯄꯨꯊꯣꯛꯇꯨꯅ ꯅꯦꯁꯅꯦꯜ ꯊꯤꯌꯦꯇꯔ ꯐꯦꯁꯇꯤꯕꯦꯜꯗ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ꯌꯥꯕ ꯍꯧꯔꯛꯄꯗꯒꯤ ꯍꯥꯟꯅ ꯈꯪꯅꯔꯝꯕ ꯃꯍꯥꯛꯀꯤ ꯂꯤꯂꯥꯁꯤꯡꯒꯤ ꯈꯨꯄꯨꯊꯣꯛꯇꯒꯤ ꯇꯣꯉꯥꯟꯕ ꯃꯁꯛ ꯑꯃ ꯎꯠꯄ ꯍꯧꯔꯛꯄꯗ ꯃꯍꯥꯛꯄꯨ ꯍꯦꯟꯅ ꯈꯪꯅꯔꯛꯈꯤ ꯊꯤꯌꯦꯇꯔ ꯑꯃꯗꯤ ꯗꯥꯟꯁꯀꯤ ꯀ꯭ꯔꯤꯇꯤꯛ ꯁꯨꯅꯤꯜ ꯀꯣꯊꯥꯔꯤ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ꯂꯤꯂꯥ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ꯅꯩꯅꯗꯨꯅ ꯏꯕ ꯍꯧꯔꯛꯈꯤ ꯚꯥꯁꯀꯤ ꯂꯤꯂꯥ ꯎꯔꯨꯚꯪꯒ

0: ꯄꯨꯊꯣꯛꯈꯤ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ꯔꯇꯟ ꯊꯤꯌꯥꯝꯒꯤ ꯋꯥꯈꯜ ꯃꯆꯤꯟ ꯇꯨꯝꯕ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ꯅꯥꯇ꯭ꯌ ꯁꯥꯁꯇ꯭ꯔꯒꯤ ꯄꯥꯛ ꯆꯥꯎꯈ꯭ꯔꯕ ꯇꯣꯔꯕꯥꯟꯗ ꯂꯦꯞꯂꯛꯏ, ꯃꯅꯤꯜ ꯈꯔ ꯐꯪꯂꯛꯄꯗꯒꯤ ꯍꯦꯟꯅ ꯆꯪꯁꯤꯟꯕ ꯍꯧꯔꯛꯏ, ꯃꯍꯥꯚꯥꯔꯠꯀꯤ ꯈꯟꯗꯁꯤꯡ ꯆꯦꯅꯥ ꯁꯨꯅꯕ ꯅꯩꯅꯕ ꯍꯧꯔꯛꯏ, ꯃꯥꯂꯦꯝꯒꯤ ꯊꯦꯡꯅꯔꯤꯕ ꯂꯥꯜ ꯁꯨꯄꯔ ꯄꯋꯔ ꯇꯥꯟꯅꯔꯤꯕ ꯈꯨꯠꯂꯤꯡꯕ ꯇꯧꯕ ꯉꯝꯕꯒꯤ ꯂꯥꯟ ꯑꯁꯤ ꯐꯤꯔꯥꯜꯒꯤ ꯂꯥꯜꯅꯤ ꯍꯥꯏꯕꯁꯤ ꯀꯟꯅ ꯐꯥꯎꯔꯛꯈꯤ,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ꯛꯏ ꯑꯅꯧꯕ ꯃꯍꯥꯚꯥꯔꯠꯀꯤ ꯑꯀꯟꯕ ꯂꯥꯟ ꯆꯀ꯭ꯔꯚ꯭ꯌꯨꯍ।
1: ꯆꯀ꯭ꯔꯚ꯭ꯌꯨꯍ ꯂꯤꯂꯥ ꯑꯁꯤ ꯔꯇꯟ ꯊꯤꯌꯥ ꯃꯁꯥꯅ ꯈꯨꯠꯇ ꯈꯣꯔꯖꯩ ꯄꯥꯏꯗꯨꯅ ꯃꯥꯡꯗ ꯃꯍꯥꯀꯚꯤ ꯚꯥꯁ ꯑꯃꯗꯤ ꯀꯥꯂꯤꯗꯥꯁꯀꯤ ꯁꯛꯇꯝ ꯎꯔꯒ ꯁꯦꯝꯕ ꯍꯧꯈꯤ। ꯅꯥꯇ꯭ꯌ ꯁꯥꯁꯇ꯭ꯔꯒꯤ ꯄꯥꯗꯝ ꯃꯈꯥꯗ ꯏꯈꯤꯕ ꯂꯤꯂꯥ ꯅꯠꯇꯦ, ꯃꯅꯤꯄꯨꯔꯤ ꯅꯠ ꯁꯪꯀ꯭ꯔꯤꯇꯟ ꯔꯥꯁꯂꯤꯂꯥꯒꯤ ꯔꯁ ꯃꯌꯥꯝ ꯂꯧꯁꯤꯜꯂꯒ ꯅꯥꯠꯀꯤ ꯊꯥꯡ ꯇꯥꯅ ꯄꯂꯣꯟ ꯁꯥꯅ ꯉꯥꯛꯂꯒ ꯀꯨꯝꯁꯤꯡ 1944ꯗ ꯄꯨꯊꯣꯛꯈꯤ। ꯃꯍꯥꯚꯥꯔꯠꯀꯤ ꯆꯀ꯭ꯔꯚ꯭ꯌꯨꯍ ꯂꯤꯂꯥ ꯄꯥꯡꯈꯠꯂꯛꯄꯁꯤ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ꯒꯤ ꯃꯃꯥꯡꯗꯁꯨ ꯑꯣꯏꯈꯤꯗ꯭ꯔꯤꯕ, ꯇꯨꯡꯗꯁꯨ ꯑꯁꯤꯒꯨꯝꯕ ꯑꯃ ꯁꯦꯝꯕꯗ ꯋꯥꯅ ꯊꯣꯛꯂꯒꯗꯕ ꯑꯃ ꯑꯣꯏꯈꯤ। ꯃꯅꯤꯄꯨꯔꯒꯤ ꯃꯁꯛ ꯅꯥꯏꯕ ꯍꯤꯔꯝ ꯀꯌꯥꯃꯨꯛꯀꯤ ꯑꯣꯖꯥꯁꯤꯡꯅ ꯁꯪꯁꯀ꯭ꯔꯤꯠ ꯁ꯭ꯂꯣꯛ, ꯏꯁꯩ ꯖꯒꯣꯏ, ꯅꯠ ꯁꯪꯀ꯭ꯔꯤꯇꯟ, ꯂꯥꯏꯔꯤꯛ ꯊꯤꯕ ꯍꯥꯏꯕ,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ꯊꯥꯡ ꯇꯥ ꯁꯨꯅꯕ ꯇꯝꯕꯤꯈꯤ।
0: ꯆꯦꯛ ꯃꯩ ꯏꯛꯄ ꯂꯣꯏꯗꯨꯅ ꯆꯦꯛꯁꯪꯗꯒꯤ ꯀꯥꯏꯊꯣꯛꯂꯛꯂꯕ ꯆꯦꯛꯀꯨꯝ, ꯃꯁꯥ ꯈꯤꯡꯂꯕ ꯊꯤꯌꯦꯇꯔꯒꯤ ꯃꯄꯨꯡ ꯐꯥꯔꯕ ꯂꯥꯟꯃꯤ ꯃꯌꯥꯝ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ꯄꯨꯊꯣꯛꯂꯛꯈꯤ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ꯒꯤ ꯑꯅꯧꯕ ꯂꯤꯂꯥ ꯆꯀ꯭ꯔꯚ꯭ꯌꯨꯍ। ꯂꯤꯂꯥ ꯑꯁꯤ ꯗꯤꯜꯂꯤꯒꯤ ꯀꯃꯥꯅꯤ ꯍꯣꯜꯗ ꯎꯠꯈꯤꯕ ꯑꯗꯨꯗꯒꯤ ꯏꯟꯗꯤꯌꯟ ꯊꯤꯌꯦꯇꯔꯁꯤꯡꯒꯤ ꯄꯨꯊꯣꯛꯅꯔꯤꯕ ꯗ꯭ꯔꯃꯥꯁꯤꯡ ꯃꯤꯀꯞ ꯊꯣꯛꯍꯟꯈꯤ, ꯏꯟꯗꯤꯌꯥꯒꯤ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ꯎꯠꯈꯤ ꯌꯦꯡꯍꯟꯈꯤ, ꯃꯆꯤꯟ ꯊꯧꯔꯕ ꯊꯤꯌꯦꯇꯔ ꯀ꯭ꯔꯤꯇꯤꯛꯁꯤꯡꯒꯤ ꯃꯃꯤꯠ ꯃꯅꯥ ꯁꯤꯡꯍꯟꯈꯤ। ꯃꯆꯤꯟ ꯃꯅꯥꯎ 5-100 ꯊꯦꯡꯅꯈꯤꯕ ꯃꯍꯥꯚꯥꯔꯠꯀꯤ ꯑꯀꯟꯕ ꯂꯥꯟꯗ ꯕꯂꯤꯒꯤ ꯍꯃꯦꯡ ꯑꯣꯏꯈꯤꯕ ꯑꯚꯤꯃꯟꯌꯨꯅ ꯆꯀ꯭ꯔꯚ꯭ꯌꯨꯍ ꯆꯪꯗꯨꯅ ꯂꯥꯟꯊꯦꯡꯅꯕꯗ ꯂꯥꯟꯗ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ꯑꯣꯏꯈꯤꯕ ꯃꯊꯧꯅꯥ ꯐꯈꯤꯕꯒꯤ ꯋꯥꯔꯤꯅꯤ।
1: ꯏꯄꯥꯒꯤ ꯏꯕꯨꯡꯉꯣ ꯑꯚꯤꯃꯟꯌꯨ, ꯁꯤꯗ꯭ꯙꯁꯥꯗ ꯔꯨꯗ꯭ꯔꯕꯥꯌꯨ ꯂꯥꯌꯥꯝ ꯁꯤꯡ, ꯑꯒ꯭ꯅꯤꯗꯦꯕ ꯁꯨꯔꯖꯗꯦꯕ ꯃꯀꯃꯥꯅꯅ ꯀꯜꯂꯕ ꯃꯊꯧꯅꯥ ꯃꯔꯤꯡꯖꯦꯜ ꯂꯩꯔꯕ ꯂꯥꯌꯥꯝꯁꯤꯡꯅ ꯉꯥꯛ ꯁꯦꯜꯂꯤꯕ ꯗ꯭ꯔꯣꯟꯒꯤ ꯆꯀ꯭ꯔꯚ꯭ꯌꯨ ꯑꯗꯨꯕꯨ ꯆꯪꯗꯨꯅ ꯊꯨꯒꯥꯏꯒꯦ ꯍꯥꯏꯅ ꯅꯥꯔꯤꯜ ꯐꯨꯗꯣꯛꯂꯤꯕ ꯅꯉꯣꯟꯗ ꯖꯒꯠ ꯄꯨꯁꯦꯝꯂꯝꯂꯤꯕ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ꯅ ꯆꯥꯟꯕꯤꯕ ꯑꯣꯏꯔꯁꯅꯨ। ಹಾಯ್ ಹಾಯ್ ಅಭಿಮನ್ಯು, ಬಲಿಗೆ ಸಾ ಓಡಿಬ ಚಕ್ರವ್ಯೂಹಿ ಲಾಂಛನದ ಚಂಗಕ್ಲಿಬ ತಿಮೇಂತಾ ಅಸಿನ ನಥವಾಕ್ ಇರಂ ಫಾಕೆ ಲೈರಮುದೋ ಅನಾಂಗ ನವಾ। ಇಮಾ ಇಮಾ, ನಹಕ್ ತುಮ್ಥಕಿನು ಇಮಾ, ನಹಕ್ನ ತುಮ್ಥಕಿಬದ ಐಹಾಕ್ ಚಕ್ರವ್ಯೂ ಚಂಗಬಗಿ ಮಂತ್ರಸೆ ತಾಬ ಫಂಗ್ರೆ ಇಮಾ, ನಹಕ್ಕಿ ಥೋಂಗಿ ಪೌರೋಲಸೆ ಅಮುಕ್ತ ಹಂಗ್ಬಿಯು ಕೈದವಗಿ ಇಮಾ।
0: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ꯑꯍꯥꯟꯕ ꯈꯣꯡꯗꯥꯕ ꯍꯧꯈꯤꯕꯗꯤ ꯎꯔꯨꯚꯪꯒꯝ ꯍꯥꯏꯔꯤꯕ ꯗ꯭ꯔꯃꯥ ꯑꯁꯤꯗꯒꯤꯅꯤ। ꯗ꯭ꯔꯃꯥ ꯑꯁꯤ 1944 ꯒ꯭ꯔꯤꯁꯇ ꯎꯠꯈꯤ ꯑꯃꯗꯤ ꯏꯟꯗꯣ ꯒ꯭ꯔꯤꯛ ꯐ꯭ꯔꯦꯟꯁꯤꯞ ꯑꯦꯋꯥꯔꯗ ꯒ꯭ꯔꯤꯁ 1984 ꯐꯪꯈꯤ। ꯀꯨꯝꯁꯤꯡ 1947 ꯄꯥꯡꯊꯣꯛꯈꯤꯕ ꯏꯟꯗꯤꯌꯥ ꯐꯦꯁꯇꯤꯕꯦꯜ ꯏꯟ USSRꯗ ꯆꯀ꯭ꯔꯚ꯭ꯌꯨꯍ ꯂꯤꯂꯥ ꯑꯁꯤ ꯁꯣꯚꯤꯌꯦꯠ ꯂꯩꯕꯥꯛꯀꯤ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 ꯌꯥꯔꯁ꯭ꯂꯣꯚ, ꯔꯣꯁꯇꯣꯚ, ꯃꯤꯡꯁ, ꯂꯦꯅꯤꯟꯒ꯭ꯔꯦꯗ ꯑꯃꯗꯤ ꯃꯣꯁꯀꯣ ꯂꯩꯕꯥꯛꯁꯤꯡꯗ ꯃꯊꯪ ꯃꯊꯪ ꯎꯠꯂꯝꯈꯤ। ꯃꯊꯪ ꯃꯊꯪ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ꯊꯤꯌꯦꯇꯔ ꯐꯦꯁꯇꯤꯕꯦꯜꯁꯤꯡ ꯃꯄꯥꯟ ꯂꯩꯕꯥꯛꯁꯤꯡꯗ ꯂꯦꯞꯇꯅ ꯁꯔꯨꯛ ꯌꯥꯔꯛꯈꯤ, ꯄ꯭ꯔꯤꯊꯤꯕꯤꯒꯤ ꯂꯤꯂꯥ ꯃꯌꯥꯝꯒ ꯂꯝꯕꯥ ꯇꯧꯅꯈꯤ। ꯏꯗꯤꯟꯕꯔ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ꯊꯤꯌꯦꯇꯔ ꯐꯦꯁꯇꯤꯕꯦꯜꯗ ꯐ꯭ꯔꯤꯟꯁ ꯐꯔ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ꯏꯍꯥꯟ ꯍꯥꯟꯅ ꯄ꯭ꯂꯦ ꯑꯁꯤꯒꯤꯗꯃꯛ ꯔꯇꯟ ꯊꯤꯌꯥꯝꯅ 1947 ꯐꯪꯂꯛꯈꯤ। ꯄ꯭ꯂꯦ ꯑꯁꯤꯃꯛꯇꯗ ꯗꯤꯄ꯭ꯂꯣꯃꯥ ꯑꯣꯐ ꯁꯔꯚꯥꯟꯇꯤ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ꯊꯤꯌꯦꯇꯔ ꯐꯦꯁꯇꯤꯕꯦꯜ 1990 ꯑꯃꯨꯛ ꯐꯪꯂꯛꯈꯤꯕ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ꯒꯤ ꯐꯤꯗꯥ ꯑꯣꯏꯔꯤ।
1: ꯃꯄꯥꯟ ꯂꯝꯗ ꯆꯠꯅ ꯆꯠꯅ ꯑꯅꯧꯕ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 ꯑꯣꯏꯅ ꯎꯠꯇꯔ ꯄ꯭ꯔꯤꯌꯥꯗꯔꯁꯤ ꯍꯥꯏꯕ ꯃꯃꯤꯡ ꯆꯠꯂꯕ ꯀꯕꯤ ꯑꯟꯖꯣꯏꯅ ꯍꯤꯟꯗꯤꯗ ꯏꯕ ꯁꯩꯔꯦꯡ ꯑꯁꯤꯗꯒꯤ ꯑꯔꯤꯕꯝ ꯀ꯭ꯔꯤꯁꯅ ꯃꯣꯍꯣꯟꯅ ꯃꯩꯇꯩꯂꯣꯟꯗ ꯂꯦꯡꯊꯣꯛꯄ ꯑꯁꯤ ꯄꯨꯊꯣꯛꯅꯕ ꯁꯥꯒꯠꯄ ꯍꯧꯔꯛꯈꯤ। ꯀꯂꯤꯡꯒ ꯂꯥꯟꯗ ꯅꯤꯡꯊꯧ ꯑꯁꯣꯛꯀꯤ ꯃꯥꯏ ꯄꯥꯛꯄ ꯑꯗꯨꯒ

0: ꯘꯔꯤꯒꯤ ꯀꯇꯥꯅ ꯂꯦꯞꯇꯅ ꯆꯠꯄꯒꯨꯝ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 ꯊꯤꯌꯦꯇꯔꯒꯤ ꯗ꯭ꯔꯃꯥꯒꯤ ꯈꯣꯡꯆꯠ ꯂꯦꯞꯄ ꯂꯩꯈꯤꯗꯦ. ꯄ꯭ꯔꯗꯛꯁꯟ ꯑꯃꯒꯤ ꯃꯊꯪꯗ ꯑꯅꯧꯕ ꯑꯃ, ꯆꯥꯡꯌꯦꯡ ꯑꯃ, ꯂꯤꯂꯥ ꯃꯈꯟ ꯃꯈꯟ ꯀꯌꯥ ꯄꯨꯊꯣꯛꯂꯛꯈꯤ. ꯀꯣꯔꯁ ꯃꯁꯥꯒꯤ ꯑꯣꯏꯕ ꯂꯤꯂꯥꯒꯤ ꯂꯥꯏꯁꯪ ꯀꯣꯔꯁ ꯁ꯭ꯔꯥꯏꯟ ꯄ꯭ꯂꯦ ꯍꯥꯎꯁ ꯂꯩꯖ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 ꯄꯥꯡꯈꯠꯈꯤꯕ ꯑꯅꯧꯕ ꯄ꯭ꯔꯗꯛꯁꯟꯁꯤꯡ ꯀꯣꯔꯁꯀꯤ ꯁ꯭ꯔꯥꯏꯟ ꯄ꯭ꯂꯦ ꯍꯥꯎꯁꯇ ꯃꯤꯌꯥꯝꯗ ꯎꯕ ꯐꯪꯍꯟꯈꯤ. ꯔꯇꯟ ꯊ꯭ꯌꯥꯝꯅ ꯃꯪꯖꯈꯤꯕ ꯃꯪꯂꯥꯟ ꯑꯃ ꯂꯩꯈꯤ, ꯃꯍꯥꯛꯀꯤ ꯊꯤꯌꯦꯇꯔꯒꯤ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ꯀꯣꯔꯁꯀꯤ ꯑꯣꯏꯕ ꯊꯤꯌꯦꯇꯔ ꯇ꯭ꯔꯤꯂꯣꯖꯤ ꯄ꯭ꯂꯦ ꯑꯃ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ꯈꯤ. ꯆꯤꯜꯂ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ꯈꯤꯕ ꯊꯤꯌꯦꯇꯔ ꯇ꯭ꯔꯤꯂꯣꯖꯤ ꯁꯦꯝꯅ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ꯚꯥꯔꯠꯀꯤ ꯂꯤꯂꯥꯁꯤꯡꯒꯤ ꯑꯣꯏꯕ ꯎꯔꯨꯚꯪꯒꯝ, ꯆꯀ꯭ꯔꯚ꯭ꯌꯨꯍ ꯄꯨ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ꯔꯅꯚꯥꯔꯝ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ꯛꯈꯤ. ꯑꯚꯤꯃꯅ꯭ꯌꯨꯒꯤ ꯗꯨꯔꯌꯣꯙꯟꯒꯤ ꯑꯆꯨꯝꯕ ꯑꯁꯦꯡꯕ ꯃꯁꯛ ꯎꯠ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ꯔꯅꯒꯤ ꯑꯋꯥꯕ ꯆꯩꯊꯦꯡꯒꯤ ꯃꯇꯥꯡꯗ ꯀꯔꯅꯚꯥꯔꯝ ꯂꯤꯂꯥ ꯄꯨꯊꯣꯛꯈꯤ.
1: ꯇ꯭ꯔꯤꯂꯣꯖꯤ ꯁꯦꯝꯗꯨꯅ ꯂꯤꯂꯥ ꯑꯍꯨꯝ, ꯎꯔꯨꯚꯪꯒꯝ, ꯆꯀ꯭ꯔꯚ꯭ꯌꯨꯍ, ꯀꯔꯅꯚꯥꯔꯝ ꯄꯨꯊꯣꯛꯂꯒꯁꯨ ꯃꯔꯛꯇ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ꯃꯤ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ꯌꯦꯡꯕ ꯌꯥꯕ ꯁꯣꯁꯤꯌꯦꯜ ꯄ꯭ꯂꯦꯁꯨ ꯄꯨꯊꯣꯛꯈꯤ. ꯏꯝꯐꯥꯜ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ꯀꯥꯔꯨꯁꯤ ꯍꯥꯏꯕ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ꯃꯑꯣꯡ ꯎꯠꯄ ꯄ꯭ꯔꯗꯛꯁꯟꯁꯤꯡ ꯄꯨꯊꯣꯛꯇꯨꯅ ꯏꯁꯥꯒꯤ ꯁꯛꯐꯝ ꯃꯤꯡꯁꯦꯜꯗ ꯎꯍꯟꯕꯒꯨꯝ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ꯐꯝꯕꯥꯛꯇ ꯎꯍꯟꯈꯤ. ꯃꯥꯏꯖꯧ ꯇꯔꯦꯠ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ꯅꯨꯄꯤ ꯀꯩꯊꯦꯜ, ꯄꯥꯈꯪ ꯂꯩꯁꯥꯒꯤ ꯑꯆꯝꯕ ꯊꯝꯃꯣꯏ, ꯃꯇꯝ ꯑꯃꯒꯤ ꯂꯤꯀꯣꯟ ꯁꯥꯟꯅꯕ ꯍꯣꯡꯂꯛꯂꯤꯕ ꯃꯅꯤꯄꯨꯔꯒꯤ ꯃꯁꯛ ꯃꯤꯠꯃꯥꯡꯗ ꯄꯨꯊꯣꯛꯂꯛꯏ. ꯁꯣꯐꯣꯀ꯭ꯂꯦꯁ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ꯟꯇꯤꯒꯣꯅꯦꯕꯨ ꯂꯦꯡꯁꯣꯅꯩ ꯍꯥꯏꯅ ꯑꯦꯗꯥꯞꯇꯦꯁꯟ ꯇꯧꯗꯨꯅ ꯁꯦꯝꯂ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ꯀꯕꯨꯏꯁꯤꯡ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ꯆꯤꯡꯃꯤꯒꯤ ꯑꯣꯏꯕ ꯃꯑꯣꯡ ꯍꯥꯏꯔꯞ ꯂꯧꯔꯒ ꯄꯨꯊꯣꯛꯈꯤ. ꯔꯇꯟ ꯊꯤꯌꯥꯝꯒꯤ ꯄꯨꯟꯁꯤꯗꯤ ꯂꯤꯂꯥ ꯈꯛꯇ ꯎꯠꯄꯗꯨ ꯅꯠꯇꯦ, ꯑꯁꯦꯡꯕ ꯇꯥꯏꯕꯪ ꯐꯝꯕꯥꯛꯊꯛꯇꯁꯨ ꯄꯨꯟ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ꯅꯥꯠꯀ ꯃꯔꯤ ꯂꯩꯅꯕ, ꯂꯩꯉꯥꯛꯂꯣ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ꯃꯈꯜ ꯈꯨꯗꯤꯡꯒꯤ ꯁꯔꯨꯛ ꯌꯥꯔꯛꯏ. ꯀꯣꯏꯅ ꯆꯠꯈꯤ, ꯊꯦꯡꯅꯔꯨꯏ, ꯎꯈꯤ, ꯇꯥꯈꯤ, ꯌꯥꯎꯈꯤ. ꯂꯥꯏꯔꯤꯛ ꯑꯅꯤ, ꯃꯍꯥꯀꯕꯤ ꯚꯥꯁꯀꯤ ꯎꯔꯨꯚꯪꯒꯝ ꯑꯃꯗꯤ ꯀꯔꯅꯚꯥꯔꯝ, ꯗ꯭ꯔꯃꯥ ꯑꯅꯤ ꯑꯁꯤ ꯑꯔꯤꯕꯝ ꯀ꯭ꯔꯤꯁꯅꯃꯣꯍꯣꯟ ꯁꯔꯃ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ꯟꯗꯣꯛꯂꯒ ꯀꯣꯔꯁ ꯔꯤꯄꯔꯇꯔꯤꯒꯤ ꯑꯣꯏꯅ ꯀꯨꯝꯁꯤꯡ 2012ꯗ ꯐꯣꯡꯗꯣꯛꯈꯤ. ꯑꯅꯤꯁꯨꯕ ꯗ꯭ꯔꯃꯥꯒꯤ ꯂꯥꯏꯔꯤꯛ ꯃꯅꯤ ꯃꯥꯏꯔꯦꯝꯕꯝꯅ ꯏꯕ ꯈꯝꯕ ꯌꯦꯜꯍꯧ ꯀꯨꯝꯁꯤꯡ 1993ꯗ ꯐꯣꯡꯗꯣꯛꯈꯤ.
0: ꯀꯨꯝ ꯂꯦꯞꯇꯅ ꯑꯅꯧꯕ ꯄ꯭ꯔꯗꯛꯁꯟꯁꯤꯡ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ꯡꯃ ꯍꯥꯏꯕꯁꯤ ꯍꯧꯈꯤꯕ ꯈꯪꯍꯧꯈꯤꯗꯦ. ꯄꯣꯊꯥꯕ ꯂꯩꯇ꯭ꯔꯕ ꯋꯥꯈꯜꯅ ꯂꯦꯞꯇꯅ ꯄꯨꯊꯣꯛꯂꯛꯈꯤ ꯂꯤꯂꯥ ꯀꯌꯥ. ꯆꯩꯆꯠ ꯀꯨꯝꯁꯤꯡ 1990ꯒꯤ ꯃꯇꯨꯡꯗ ꯃꯈꯥ ꯇꯥꯅ ꯂꯦꯞꯇꯅ ꯒꯣꯕꯤꯟꯗꯖꯤꯒꯤ ꯂꯥꯏꯁꯪꯗ ꯑꯌꯨ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ꯃꯅꯝ ꯅꯨꯡꯁꯤꯔꯕ ꯙꯨꯞ ꯑꯥꯔꯇꯤ ꯀꯠꯄꯒꯨꯝ ꯀꯣꯔꯁꯀꯤ ꯊꯤꯌꯦꯇꯔꯒꯤ ꯂꯥꯏꯁꯪ ꯁ꯭ꯔꯥꯏꯟ ꯄ꯭ꯂꯦ ꯍꯥꯎꯁꯀꯤ ꯐꯝꯕꯥꯛꯊꯛꯇ ꯕ꯭ꯂꯥꯏꯟ ꯑꯦꯖ, ꯍꯤꯔꯣꯁꯤꯃꯥ, ꯁꯣꯇꯣꯕꯥ ꯀꯣꯃꯥꯆꯤ, ꯚꯦꯠꯅꯥꯝ, ꯑꯁꯤꯕꯒꯤ ꯃꯤꯂꯨꯗ ꯗꯤ ꯕꯥꯔꯠꯁ, ꯔꯤꯇꯨ ꯁꯝꯍꯥꯔ, ꯀꯨꯔꯨꯛꯦꯇ꯭ꯔꯒꯤ ꯄꯤꯔꯥꯡ, ꯆꯤꯡꯂꯣꯟ ꯃꯥꯄꯟ ꯇꯝꯄꯥꯛ ꯑꯃ, ꯍꯦ ꯅꯨꯡꯁꯤꯕꯤ ꯄ꯭ꯔꯤꯊꯤꯕꯤ, ꯋꯥꯍꯧꯗꯣꯛ ꯑꯃꯗꯤ ꯖꯖꯥꯇꯤ ꯂꯤꯂꯥꯁꯤꯡ ꯃꯊꯪ ꯃꯊꯪ ꯄꯨꯊꯣꯛꯂꯛꯈꯤ.
1: ꯂꯦꯞꯇꯅ ꯑꯅꯧꯕ ꯄ꯭ꯔꯗꯛꯁꯟꯁꯤꯡ ꯄꯨꯊꯣꯛ ꯄꯨꯊꯣꯛꯅ ꯃꯁꯥꯃꯛꯅ ꯏꯕ ꯂꯥꯏꯔꯤꯛꯁꯤꯡ ꯇꯈꯦꯂꯩ ꯅꯥꯆꯣꯝꯂꯛꯇ ꯆꯤꯒꯣꯡꯂꯩ ꯑꯃ, ꯇꯂꯥ ꯄꯥꯃꯦꯜ ꯅꯍꯥꯛꯁꯨ, ꯃꯥꯡꯈ꯭ꯔꯕ ꯁꯍꯔꯒꯤ ꯂꯣꯏꯈ꯭ꯔꯕ ꯋꯥꯔꯤ, ꯇꯥꯕꯤꯗ꯭ꯔꯕ ꯇꯦꯡꯊꯥꯈꯣꯜ, ꯁ꯭ꯔꯤꯃꯇꯤ ꯏꯆꯦꯕꯦꯃ ꯅꯧꯅ ꯐꯣꯡꯈꯤ. ꯑꯔꯣꯏꯕꯗ ꯑꯩꯕꯨ ꯅꯨꯡꯁꯤꯕꯤꯌꯨ ꯍꯥꯏꯗꯦ ꯂꯥꯏꯔꯤꯛꯁꯤꯡ ꯑꯃꯃꯝ

0: ꯃꯇꯥ ꯑꯣꯏꯅ ꯐꯣꯡꯗꯣꯛꯂꯝꯈꯤ ꯄꯦꯟꯕ ꯍꯥꯏꯕꯁꯤ ꯀꯅꯥꯒꯤ ꯃꯐꯝꯗꯁꯨ ꯂꯩꯇꯦ ꯆꯞ ꯃꯥꯟꯅꯩ ꯔꯇꯟ ꯊꯤꯌꯥꯝꯒꯤ ꯃꯐꯝꯗꯁꯨ ꯃꯗꯨꯃꯛꯅꯤ ꯑꯗꯨꯕꯨ ꯃꯗꯨꯒꯤꯗꯃꯛ ꯃꯍꯥꯛꯅ ꯀꯅꯥꯗꯁꯨ ꯍꯨꯂꯥꯟꯈꯤꯗꯦ ꯍꯛꯆꯥꯡꯅꯗꯤ ꯉꯝꯁꯤꯜꯂꯛꯇꯅ ꯄꯥꯡꯊꯣꯛꯅꯤꯡꯕ ꯊꯕꯛꯅꯗꯤ ꯌꯥꯝꯁꯤꯜꯂꯛ ꯄꯣꯊꯥꯐꯝ ꯊꯤꯔꯛꯄꯗ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ꯕꯨ ꯅꯨꯡꯁꯤꯕꯤꯌꯨ ꯍꯥꯏꯗꯦ ꯏꯗꯨꯅ ꯀꯨꯝꯁꯤꯡ 2024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ꯐꯣꯡꯗꯣꯛꯂꯝꯈꯤ ꯀꯔꯝꯕ ꯋꯥꯔꯧꯕ ꯑꯃ ꯂꯩꯈꯤꯕꯅ ꯑꯩꯕꯨ ꯅꯨꯡꯁꯤꯕꯤꯌꯨ ꯍꯥꯏꯗꯦ ꯃꯤꯡꯊꯣꯟꯕ ꯂꯥꯏꯔꯤꯛ ꯏꯈꯤꯕꯅꯣ
1: ꯑꯩꯒꯤ ꯃꯤꯠꯀꯤ ꯃꯥꯡꯗ ꯎꯆꯥꯟ ꯄꯥꯝꯕꯤꯒꯤ ꯃꯅꯥꯅ ꯁꯪꯇ꯭ꯔꯤꯛ ꯁꯪꯂꯕ ꯓꯨꯝ ꯓꯨꯝ ꯂꯥꯎꯕ ꯆꯤꯡ ꯑꯃ ꯊꯝꯕꯤꯌꯨ ꯃꯗꯨꯒꯤ ꯃꯃꯥꯡꯗ ꯊꯔꯣ ꯊꯥꯔꯤꯛ ꯊꯥꯅ ꯊꯟꯕ ꯅꯤꯛꯅꯤꯛ ꯂꯥꯎꯕ ꯄꯥꯠ ꯑꯃ ꯍꯅꯧꯅ ꯂꯦꯡ ꯂꯦꯡ ꯌꯥꯏꯄꯜꯅ ꯋꯥꯏ ꯋꯥꯏ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ꯑꯁꯪꯕ ꯂꯧꯕꯨꯛꯇ ꯃꯥꯂꯪꯕꯅ ꯂꯣꯏꯔꯣꯏ ꯂꯣꯏꯔꯣꯏ ꯑꯗꯨ ꯎ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ꯎ ꯈꯪꯅ ꯃꯤꯠ ꯑꯁꯤ ꯎꯏꯁꯤꯟꯈꯒꯦ
0: ꯃꯥꯂꯦꯝ ꯄ꯭ꯔꯤꯊꯤꯕꯤꯅ ꯈꯣꯡꯆꯠ ꯀꯥꯏꯗ꯭ꯔꯒꯁꯨ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ꯡꯂꯛꯏ ꯔꯇꯟ ꯊꯤꯌꯥꯝꯒꯤ ꯍꯛꯆꯥꯡꯁꯨ ꯃꯄꯥꯟ ꯊꯣꯡꯗ ꯀꯩꯗꯧꯗ꯭ꯔꯒꯁꯨ ꯀꯌꯥꯠꯁꯤꯡꯗꯤ ꯁꯣꯟꯊꯔꯛꯏ ꯋꯥꯈꯜꯅ ꯆꯠꯂꯤ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ꯁꯦꯡꯂꯕ ꯃꯛꯇ꯭ꯔꯕ ꯑꯇꯤꯌꯥ ꯃꯀꯣꯏꯗ ꯑꯃꯨꯕ ꯅꯣꯡꯒꯤ ꯃꯄꯩꯅ ꯈꯪꯍꯧꯗꯅ ꯄꯥꯏꯁꯤꯜꯂꯛꯄꯒꯨꯝ ꯊꯣꯉꯥꯛ ꯑꯁꯤꯊꯦꯟ ꯃꯀꯣꯏ ꯅꯨꯡꯉꯣꯟ ꯆꯤꯡꯗ ꯑꯁꯤꯕꯒꯤ ꯗꯣꯂꯥꯏ ꯄꯨꯔꯗꯨꯅ ꯈꯝꯅꯨꯡꯒꯤ ꯀꯣꯏꯂꯧ ꯑꯣꯟꯕꯤꯅ ꯐꯝꯕꯥꯛꯀꯤ ꯂꯥꯏꯔꯦꯝꯕꯤ ꯁꯥꯔꯗꯨꯅ ꯔꯇꯟ ꯊꯤꯌꯥꯝꯕꯨ ꯀꯧꯊꯣꯛꯄꯤꯈꯤ ꯆꯩꯆꯠ ꯀꯨꯝꯁꯤꯡ 2025 ꯑꯁꯤꯗ ꯏꯈꯪ ꯈꯪꯍꯧꯗꯅ ꯇꯥꯏꯕꯪ ꯄꯥꯟꯕ ꯊꯥꯗꯣꯛꯈꯤ
1: ꯆꯀ꯭ꯔꯚ꯭ꯌꯨ ꯆꯪꯂꯨꯕꯗ ꯄꯤꯈꯝꯅꯈ꯭ꯔꯕ ꯑꯚꯤꯃꯅ꯭ꯌꯨꯒꯤ ꯊꯋꯥꯏꯅ ꯄꯦꯟꯗꯅ ꯍꯥꯏꯔꯝꯈꯤ ꯂꯩꯍꯧꯔꯣꯀꯣ ꯍꯦ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ꯆꯠꯂꯦ ꯑꯩꯗꯤ ꯇꯥꯏꯕꯪ ꯄꯥꯟꯁꯤ ꯊꯥꯗꯣꯛꯇꯨꯅ ꯋꯥꯍꯩꯁꯤꯡ ꯑꯁꯤꯅ ꯍꯥꯡꯍꯧꯔꯕ ꯀꯣꯔꯁꯀꯤ ꯁ꯭ꯔꯥꯏꯟ ꯄ꯭ꯂꯦ ꯍꯥꯎꯁꯇ ꯈꯣꯟꯊꯥꯡ ꯌꯩꯅ ꯂꯩꯍꯧꯔꯤ ꯄꯨꯟꯁꯤꯗꯤ ꯂꯤꯂꯥꯅꯤ ꯂꯤꯂꯥꯅ ꯊꯋꯥꯏꯅꯤ ꯂꯤꯂꯥ ꯇꯧꯔꯒ ꯍꯤꯡꯈꯤꯒꯅꯤ ꯂꯤꯂꯥꯒꯤꯗꯃꯛ ꯁꯤꯈꯤꯒꯅꯤ ꯑꯔꯣꯏꯕ ꯃꯇꯝꯅ ꯂꯥꯛꯂꯕꯗ ꯄꯦꯟꯗꯅ ꯆꯠꯈꯤ ꯊꯋꯥꯏꯅ ꯂꯥꯏꯔꯝ ꯂꯦꯟꯗ ꯇꯤꯟꯈꯤ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ꯂꯥꯏ ꯇꯤꯟꯁꯤꯡꯅ ꯂꯛꯅꯕ ꯂꯦꯞꯄꯦ ꯍꯥꯏ ꯀꯥꯟꯗ ꯁꯨꯝ ꯃꯃꯤꯡ ꯑꯃ ꯂꯩꯈ꯭ꯔꯗꯤ ꯃꯥꯁꯦ ꯃꯤꯑꯣꯏꯕꯒꯤ ꯁꯥꯏꯠꯇ ꯂꯩꯈ꯭ꯔꯦ ꯍꯥꯏꯕꯒꯤ ꯑꯥꯏꯗꯣꯂꯣꯖꯤ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ꯃꯣꯏꯒꯤ ꯀꯔꯤꯗ ꯊꯥꯖ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ꯑꯉꯥꯡ ꯑꯃ ꯑꯗꯨꯒꯤ ꯅꯨꯃꯤꯠꯇꯨꯗ ꯃꯤꯡ ꯇꯦꯝꯄꯔꯔꯤ ꯑꯃ ꯊꯣꯜꯂꯝꯃ ꯍꯥꯏꯅ ꯊꯣꯜ ꯕꯤꯒꯗꯕꯅꯦꯕꯀꯣ. ꯑꯗꯨ ꯂꯣꯏꯔꯒ ꯗꯨꯏꯈꯨꯟ ꯔꯃꯟ ꯔꯩꯃꯩ ꯍꯥꯏꯕ ꯑꯃ ꯁ꯭ꯇꯦꯞ ꯇꯧꯔꯅꯤ. ꯁꯤꯁꯨ ꯔꯤꯆ꯭ꯋꯦꯜ ꯃꯈꯜ ꯑꯃꯅꯦꯕ. ꯑꯗꯣ ꯁꯤꯁꯤꯅ ꯍꯧꯖꯤꯛ ꯑꯉꯥꯡꯗꯨꯒꯤ ꯄꯣꯛꯄ ꯃꯇꯝꯗ ꯏ ꯇꯩꯕ ꯈꯣꯠꯄ ꯌꯥꯎꯗꯦꯅꯀꯣ, ꯃꯃꯥ ꯃꯆꯥ ꯀꯩꯀꯩꯅ ꯐꯤ ꯅꯨꯡꯗ ꯑꯗꯨꯒꯨꯝꯕꯗ ꯏꯁꯤꯡ ꯄꯨꯈ꯭ꯔꯤ ꯑꯃꯗꯀꯣ ꯊꯥꯏꯅ ꯈꯨꯟꯒꯤ ꯏꯁꯤꯡ ꯑꯃꯗ ꯆꯠꯂꯒ ꯂꯧꯊꯣꯛꯀꯗꯕꯅꯦꯕ, ꯐꯠꯇꯕ ꯂꯥꯏꯁꯤꯡ ꯍꯥꯏ ꯇꯥꯔꯦ. ꯑꯗꯨ ꯏ ꯅꯨꯡ ꯂꯥꯏ ꯅꯨꯡꯗꯕ ꯂꯣꯏ ꯆꯥꯝꯊꯣꯛꯑꯒ ꯁꯦꯐ ꯑꯦꯟ ꯁꯥꯎꯟꯗ ꯂꯩꯍꯟꯅꯤꯡꯉꯥꯏ ꯑꯉꯥꯡꯗꯨꯒꯤ ꯑꯗꯣ ꯑꯃ ꯇꯧꯕꯤꯔꯅꯤ. ꯑꯗꯨꯗꯣ ꯗꯨꯏꯈꯨꯟ ꯔꯩꯃꯩ ꯀꯧꯋꯦꯕꯀꯣ. ꯃꯊꯪꯗ ꯄꯦꯝꯕꯝ ꯔꯩꯃꯩ ꯍꯥꯏꯗꯤ ꯑꯉꯥꯡꯗꯨ ꯄꯣꯛꯑꯒ ꯀꯩꯗꯧ ꯇꯧꯕ ꯈꯣꯠꯄ ꯃꯇꯝꯗ ꯄꯦꯝꯕꯝ ꯔꯩꯃꯩꯁꯦ ꯂꯥꯏ ꯈꯨꯔꯨꯝꯗꯣꯛꯄ ꯍꯥꯏ ꯇꯥꯔꯦ. ꯃꯥꯒꯤ ꯍꯧꯖꯤꯛ ꯉꯁꯥꯏ ꯐꯨꯝꯈꯤꯕꯗꯣ ꯄ꯭ꯂꯦꯁꯦꯟꯇꯥ ꯐꯨꯝꯕꯁꯤ ꯃꯅꯨꯡꯗ ꯐꯨꯝꯕ ꯌꯥꯗꯦ ꯑꯩꯈꯣꯏꯗꯤꯀꯣ, ꯃꯄꯥꯟꯗ ꯐꯨꯝꯒꯗꯕꯅꯦꯕ. ꯈꯔ ꯌꯨꯝꯒꯤ ꯌꯥꯝ ꯂꯥꯞꯄ ꯅꯠꯇꯕ ꯅꯛꯁꯤꯜꯂꯒ ꯐꯨꯝꯕꯤꯗꯣꯏꯅꯦꯕ. ꯄꯦꯝꯕꯝ ꯔꯩꯃꯩ ꯍꯥꯏꯁꯤꯅ 5 days ꯇꯧꯕꯗꯨꯅ ꯁꯤꯅ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ꯄꯦꯝꯕꯝ ꯔꯩꯃꯩ ꯍꯥꯏꯁꯦ ꯐꯠꯇꯕ ꯂꯥꯏꯁꯤꯡꯒꯤꯅꯦꯕ. ꯑꯩꯈꯣꯏꯁꯤꯗ ꯀꯩꯅꯣ ꯁꯦꯀ꯭ꯔꯤꯐꯥꯏꯁ ꯇꯧꯕ ꯃꯥꯒꯤ ꯁꯝꯊꯤꯡ ꯄꯤꯕꯅꯦꯕꯀꯣ, ꯌꯦꯟ ꯑꯃꯅ ꯇꯧꯔꯒ ꯈꯨꯔꯨꯝꯗꯣꯛꯄꯅꯦꯕ. ꯆꯪꯍꯟꯗꯅꯤꯡꯉꯥꯏꯗꯣ ꯁ꯭ꯇꯦꯞꯁꯦ ꯌꯥꯝ ꯑꯩꯈꯣꯏꯒꯤ ꯃꯊꯪ ꯃꯊꯪ ꯂꯩꯕ. ꯑꯗꯣ 5 days ꯁꯦꯝ ꯗꯦ ꯄꯦꯝꯕꯝ ꯔꯩꯃꯩ ꯅꯨꯃꯤꯠꯇ ꯅꯖꯨꯝ ꯒꯥꯏꯃꯩ ꯍꯥꯏꯅꯁꯨ ꯇꯧꯅꯤꯕ. 5 days ꯑꯣꯔ ꯑꯦꯅꯤ ꯗꯦꯁ ꯌꯥꯏ, 5 days ꯌꯧꯗꯕꯗꯤ ꯌꯥꯗꯦ. ꯅꯖꯨꯝ ꯒꯥꯏꯃꯩꯒ ꯄꯦꯝꯕꯝ ꯔꯩꯃꯩ ꯍꯥꯏꯕ ꯇꯧꯕ ꯔꯤꯆ꯭ꯋꯦꯜꯁꯦꯀꯣ. ꯑꯗꯣ ꯅꯖꯨꯝ ꯒꯥꯏꯃꯩ ꯍꯥꯏꯁꯤꯅ ꯑꯩꯈꯣꯏ ꯑꯐꯕ ꯂꯥꯏꯗ ꯈꯨꯔꯨꯝꯕꯅꯦ. ꯑꯐꯕ ꯂꯥꯏꯗ ꯌꯦꯟ ꯑꯅꯤꯅ ꯇꯧꯔꯒꯀꯣ, ꯃꯥꯒꯤ ꯑꯉꯥꯡ ꯄꯣꯛꯄ ꯍꯥꯏꯁꯦ ꯏꯁꯣꯔꯅ ꯗꯝꯄꯥ ꯄꯨꯏ ꯗꯝꯄꯥ ꯄꯨ ꯍꯥꯏꯅ ꯒꯣꯔ ꯑꯦꯟ ꯒꯣꯔꯦꯁꯅꯀꯣ, ꯑꯩꯈꯣꯏꯗ ꯐꯠꯇꯕ ꯈꯣꯠꯇꯕ ꯀꯩꯀꯩꯅꯣ ꯑꯉꯥꯡꯗ ꯇꯤꯟꯅ ꯂꯩꯅꯥ ꯆꯦꯟꯗꯅꯤꯡꯉꯥꯏ ꯁꯨꯃꯥꯏꯅ ꯈꯨꯔꯨꯝꯃꯒ ꯁꯨꯃꯥꯏꯅ ꯇꯧꯕꯤꯕ. ꯁꯤꯁꯦ ꯁꯤꯝꯄꯜ ꯁ꯭ꯇꯦꯞꯅꯦ,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ꯋꯦ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
1: ꯍꯣꯏ,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ꯂꯤꯕꯤꯔꯤꯕ ꯋꯥꯔꯤ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ꯉꯁꯥꯏꯒꯤ ꯌꯥꯡꯀꯣꯛꯇ ꯍꯥꯞꯄꯒ ꯑꯉꯥꯡꯁꯤꯒꯤ ꯔꯤꯆ꯭ꯋꯦꯜ ꯑꯃ 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ꯝꯒꯤ ꯃꯄꯥꯟꯗ ꯄ꯭ꯂꯦꯁꯦꯟꯇꯥ ꯅꯥꯎꯐꯨꯝ ꯍꯥꯏꯕ ꯇꯥꯔꯦ, ꯑꯉꯥꯡꯒꯤ ꯈꯣꯏꯔꯤ ꯅꯥꯎꯐꯝ ꯐꯨꯝꯕ, ꯑꯁꯤꯒꯨꯝꯕꯒꯤ ꯃꯇꯥꯡꯁꯤ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ꯌꯥꯝ ꯃꯥꯟꯅꯕ ꯑꯃꯈꯛ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ꯑꯗꯨꯒ ꯃꯔꯨꯞ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ꯁꯤ ꯂꯥꯏꯒꯤ ꯑꯣꯏꯕ ꯊꯧꯔꯝ ꯀꯌꯥꯃꯈꯛꯁꯨ ꯑꯗꯨꯃꯛ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ꯗꯨꯅ ꯃꯔꯨꯞꯀꯤ ꯑꯣꯏꯅꯁꯨ ꯂꯩꯕꯤꯔꯤ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ꯐꯨꯔꯨꯞ ꯑꯁꯤꯒꯤ ꯑꯣꯏꯅꯁꯨ ꯀꯃꯥꯏꯅ ꯆꯠꯊ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 ꯈꯤꯇꯪ ꯇꯥꯖꯒꯦ.
0: ꯑꯩꯈꯣꯏ ꯃꯦꯔꯤꯠꯁꯦ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ꯅ ꯊꯥꯏꯅꯗꯤ ꯄꯥꯡꯊꯣꯛꯅꯩꯕꯀꯣ, ꯑꯩꯈꯣꯏ ꯏꯟꯗꯤꯖꯤꯅꯁꯀꯤ ꯑꯣꯏꯅ ꯌꯥꯝꯅ ꯃꯇꯝ ꯀꯨꯏꯅ ꯁꯥꯡꯅ, ꯑꯗꯣ ꯍꯦꯐꯦꯠ ꯌꯥꯝꯅꯗꯤ ꯂꯩꯔꯤꯀꯣ. ꯃꯈꯜꯁꯦ ꯍꯥꯏꯕꯗꯤ ꯉꯝꯃꯔꯣꯏ ꯑꯩꯁꯨ, ꯑꯗꯨꯅ ꯈꯔ ꯑꯩꯈꯣꯏꯅ ꯈꯪꯕ ꯍꯥꯏ ꯇꯥꯔꯦ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ꯍꯥꯏꯔꯝꯕ ꯍꯥꯏꯐꯦꯠ ꯄꯜꯂꯝꯒꯤꯕꯀꯣ. ꯑꯍꯥꯟꯕꯗ ꯃꯁꯥ ꯃꯁꯥꯅ ꯌꯥꯅꯔꯒ ꯆꯦꯟꯕ ꯑꯗꯨ ꯑꯃ ꯂꯩꯔꯦꯀꯣ, ꯑꯗꯨꯒꯤ ꯂꯨꯍꯣꯡ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ꯗ ꯑꯗꯨꯒꯤ ꯁ꯭ꯇꯥꯏꯜ ꯑꯃ ꯂꯩꯔꯦ. ꯑꯅꯤꯁꯨꯕꯅ ꯑꯦꯔꯦꯟꯁ ꯃꯦꯔꯦꯁ. ꯑꯦꯔꯦꯟꯁ ꯃꯦꯔꯦꯁꯁꯦ ꯈꯝꯊꯟ ꯅꯧꯁꯣꯟ ꯍꯥꯏꯁꯨ ꯀꯧꯋꯦꯕ, ꯑꯩꯈꯣꯏ ꯍꯣꯂꯤ ꯃꯦꯔꯦꯁꯅꯦ ꯑꯁꯤꯁꯨꯀꯣ. ꯑꯗꯣ ꯑꯁꯤꯅ ꯑꯅꯤ ꯇꯥꯏꯞꯅꯦꯕ, ꯑꯦꯔꯦꯟꯁ ꯇꯧꯔꯒ ꯂꯨꯍꯣꯡꯕꯗꯨꯀꯣ. ꯑꯗꯨꯒ ꯑꯍꯨꯝꯁꯨꯕꯅ ꯊꯟꯃꯩ ꯅꯧꯁꯣꯟ. ꯁꯤ ꯊꯟꯃꯩ ꯅꯧꯁꯣꯟ ꯍꯥꯏꯁꯦ ꯑꯅꯧꯕ ꯍꯥꯏ ꯇꯥꯔꯦ, ꯔꯤꯐꯥꯏꯟ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ꯏꯈꯤꯕ ꯄꯟꯈꯤꯕꯗꯣ ꯊꯥꯏꯅꯒꯤ ꯑꯔꯤꯕꯒꯤꯗꯨꯗꯤ ꯈꯔ ꯑꯗꯨꯝ ꯃꯇꯝ ꯃꯇꯥꯡ ꯍꯥꯟꯅꯒꯤꯒ ꯍꯧꯖꯤꯛꯀ ꯈꯔ ꯔꯤꯐꯥꯏꯟ ꯇꯧꯔꯒ ꯍꯦꯟꯅ ꯏꯀꯣꯅꯣꯃꯤꯀꯦꯜꯂꯤ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 ꯑꯩꯈꯣꯏ ꯄ꯭ꯔꯖꯥꯁꯤꯡꯗꯁꯨ ꯑꯩꯈꯣꯏ ꯐꯨꯔꯨꯞꯇ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ꯡꯉꯥꯏ ꯁꯤꯒꯤ ꯁ꯭ꯇꯦꯞꯁꯦ ꯇꯧꯋꯦꯕꯀꯣ. ꯊꯥꯔꯠꯀꯤꯁꯦ ꯊꯟꯃꯩ ꯅꯧꯁꯣꯟ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ꯑꯩ ꯍꯥꯏꯐꯦꯠ ꯍꯥꯏꯔꯛꯀꯦ, ꯑꯦꯛꯁꯄ꯭ꯂꯦꯟ ꯇꯧꯔꯛꯀꯦꯕ. ꯃꯁꯥ ꯃꯁꯥꯅ ꯌꯥꯅꯔꯛꯄ ꯆꯦꯜꯂꯛꯄꯁꯦ ꯁꯦꯝ ꯚꯤꯂꯦꯖꯇ ꯆꯦꯜꯂꯛꯄ ꯌꯥꯏꯀꯣ, ꯑꯩꯅ ꯄꯥꯝꯕ ꯅꯨꯄꯤꯗ ꯑꯩꯒꯤ ꯚꯤꯂꯦꯖꯇ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ꯂꯧꯔꯒ ꯑꯇꯣꯞꯄꯗꯁꯨ ꯆꯦꯜꯂꯒ ꯂꯩꯕꯁꯨ ꯌꯥꯏꯕ. ꯃꯁꯥ ꯃꯁꯥ ꯌꯥꯅꯔ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ꯒꯗꯕꯁꯦ ꯈꯨꯟꯒꯤ ꯃꯤꯗꯨꯅ ꯃꯥꯏꯔꯛꯃꯩ ꯍꯥꯏꯕ ꯔꯤꯆ꯭ꯋꯦꯜ ꯑꯃ ꯄꯥꯡꯊꯣꯛꯄꯤꯒꯅꯦꯕ. ꯑꯅꯤꯗꯣ ꯑꯦꯅꯤ ꯚꯤꯂꯦꯖꯇ ꯑꯣꯏꯔꯣꯀꯣ,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ꯒꯤ ꯃꯥꯏꯔꯛꯃꯩ ꯍꯥꯏꯔꯤꯁꯦ ꯏꯁꯣꯔꯗ ꯋꯥꯁꯛꯄꯅꯦꯕ. ꯉꯁꯤꯗꯒꯤ ꯅꯕꯥꯅꯤꯁꯦ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ꯕ ꯕꯣꯗꯤꯅꯦ ꯈꯣꯠꯄꯅꯦ ꯑꯗꯨꯝ ꯏꯁꯣꯔꯗ ꯑꯗꯨꯝ ꯈꯪꯍꯟꯕꯗꯣ. ꯑꯗꯨ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ꯄꯥꯛ ꯃꯥꯟꯕ ꯃꯆꯥ ꯑꯃ ꯂꯩꯕꯅꯦ, ꯑꯥꯏꯔꯟ ꯍꯣ ꯀꯧꯕꯅꯦ ꯏꯪꯂꯤꯁꯇꯗꯤ. ꯑꯗꯨꯗ ꯊꯝꯕꯅꯦꯕ, ꯍꯧꯖꯤꯛꯀꯤ ꯂꯥ ꯇꯣꯟ ꯃꯃꯥꯡꯗꯀꯣ ꯊꯝꯃꯒ ꯃꯕꯥꯅꯤ ꯈꯨꯠꯁꯤꯅ ꯔꯥꯏꯠ ꯁꯥꯏꯠꯇ ꯇꯧꯔꯒ ꯄ꯭ꯔꯣꯃꯤꯁꯀꯨꯝꯕ ꯇꯧꯕꯅꯦ ꯏꯁꯣꯔꯗꯀꯣ.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 ꯍꯪꯅꯤꯗ ꯀ꯭ꯋꯦꯁꯟ ꯑꯗꯨꯗꯀꯣ, ꯅꯪꯁꯦ ꯅꯁꯥ ꯌꯥꯔꯒ ꯂꯥꯛꯄ꯭ꯔ, ꯅꯪ ꯀꯩ ꯁꯥꯒꯩꯅꯣ, ꯅꯪꯒꯤ ꯃꯤꯡ ꯀꯔꯤ, ꯅꯪꯒꯤ ꯀꯥꯏꯗꯒꯤꯅꯣ, ꯅꯪꯒꯤ ꯏꯃꯥ ꯕꯕꯥ, ꯁꯝ ꯀ꯭ꯋꯦꯁꯟ ꯍꯪꯅꯦ ꯅꯕꯥꯅꯤ. ꯑꯗꯨ ꯍꯪꯕꯒ ꯀꯔꯤꯒꯨꯝꯕ ꯋꯦꯜ ꯑꯦꯟ ꯒꯨꯗ ꯑꯣꯀꯦ ꯇꯥꯔꯗꯤ ꯌꯥꯔꯦ. ꯑꯗꯨꯕꯨ ꯑꯩꯈꯣꯏꯗ ꯈ꯭ꯋꯥꯏꯗꯒꯤ ꯀ꯭ꯔꯣꯃꯣꯏ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ꯗ ꯈ꯭ꯋꯥꯏꯗꯒꯤ ꯀꯩꯅꯣ ꯇꯧꯕꯁꯦ ꯁꯦꯝ ꯀ꯭ꯂꯥꯟꯁꯦ ꯂꯨꯍꯣꯡꯕ ꯌꯥꯗꯦꯕ. ꯑꯗꯣ ꯀꯔꯤꯒꯨꯝꯕ ꯍꯪꯕ ꯃꯇꯝꯗ ꯃꯕꯥꯅꯤꯁꯦ ꯁꯦꯝ ꯁꯥꯒꯩ ꯑꯣꯏꯔꯝꯃꯗꯤ ꯑꯗꯨ ꯑꯃ ꯌꯥꯔꯔꯣꯏ. ꯃꯥꯏꯔꯛ ꯃꯩ ꯍꯥꯏꯕꯁꯦ ꯏꯁꯣꯔꯗ ꯄ꯭ꯔꯣꯃꯤꯁ ꯇꯧꯕ ꯄꯣꯠꯁꯦ ꯃ ꯁ꯭ꯀꯤꯞ ꯇꯧꯗꯣꯏꯅꯦꯕ. ꯃꯣꯏ ꯃꯕꯥꯅꯤꯒꯤꯁꯦ ꯇꯣꯉꯥꯟꯕ ꯑꯃ ꯌꯥꯝꯅ ꯂꯣꯡ ꯄ꯭ꯔꯣꯁꯤꯖꯔ ꯑꯃ ꯂꯩꯔꯦꯀꯣ. ꯑꯗꯣ ꯁꯃꯥꯖꯅ ꯌꯥꯗꯦ ꯈꯣꯠꯇꯦ ꯁꯤꯒꯨꯝꯕꯗ ꯇꯨꯡꯗ ꯇꯧꯗꯅꯤꯡꯉꯥꯏ ꯁꯤꯒꯨꯝꯕ ꯌꯥꯝꯅ ꯁ꯭ꯇꯦꯞ ꯂꯩ. ꯏꯚꯟ ꯃꯣ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ꯂꯨꯍꯣꯡꯂꯁꯨ ꯑꯩꯈꯣꯏ ꯚꯤꯂꯦꯖꯀꯤ ꯀꯩ ꯍꯥꯏꯇꯥꯔꯦ ꯑꯣꯊꯣꯔꯤꯇꯤ ꯄꯥꯏꯕ ꯈꯣꯠꯄ ꯌꯥꯗꯦ, ꯃꯥꯅ ꯄ꯭ꯔꯤꯁꯀꯨꯝꯕ ꯑꯣꯏꯕ꯭ꯔꯥ ꯈꯨꯔꯨꯝꯕ ꯈꯣꯠꯄ ꯇꯧꯕꯗꯣ, ꯑꯗꯨꯒꯨꯝꯕꯒꯤ ꯐꯝ ꯂꯩꯇꯦꯕ.

0: ꯐꯦꯁꯇꯤꯕꯦꯜ ꯁꯨꯝ ꯃꯅꯨꯡꯗ ꯂꯩꯔꯦꯀꯣ, ꯍꯣꯏ ꯃꯇꯨꯔꯨ ꯆꯄꯥꯔꯨ ꯌꯥꯝ ꯂꯩꯔꯦꯀꯣ, ꯀꯥꯇꯨꯔꯨ ꯑꯗꯨꯝꯕꯗꯤ ꯍꯥꯏꯔꯦꯕꯀꯣ, ꯑꯗꯣ ꯀꯦꯇꯨꯒꯦꯔꯤ ꯈꯔ ꯈꯪꯅꯤꯡꯉꯥꯏꯗ ꯍꯧꯖꯤꯛ ꯐꯦꯁꯇꯤꯕꯦꯜ ꯁꯣꯡꯗꯅ ꯑꯗꯨ ꯌꯥꯎꯋꯦ, ꯑꯗꯨꯒ ꯍꯧꯖꯤꯛꯁꯤꯅ ꯀꯃꯔꯁꯤꯌꯦꯜ ꯑꯦꯟ ꯀꯩꯍꯥꯏꯇꯥꯔꯦ ꯔꯤꯆ꯭ꯋꯦꯜꯗ ꯁꯛꯀꯗꯕ ꯏꯁꯩ ꯈꯔ ꯌꯥꯎꯋꯦꯕꯀꯣ, ꯂꯨꯆꯦꯡ ꯂꯨ ꯍꯥꯏꯅ, ꯂꯨꯆꯦꯡ ꯂꯨ ꯍꯥꯏꯁꯤꯅ ꯋꯦꯗꯤꯡꯗ ꯁꯛꯀꯗꯕ ꯏꯁꯩ ꯇꯣꯉꯥꯟꯅ ꯑꯃꯨꯛ ꯂꯩꯔꯦꯕ, ꯑꯗꯨꯁꯨ ꯚꯦꯔꯥꯏꯇꯤ ꯑꯣꯐ ꯁꯣꯡ ꯂꯩꯈ꯭ꯔꯦꯀꯣ ꯃꯈꯜ ꯃꯈꯥꯒꯤ, ꯑꯗꯨ ꯂꯨꯆꯦꯡ ꯂꯨ ꯀꯣꯏꯕꯗꯨ ꯒ꯭ꯔꯨꯞ ꯀꯦꯇꯒꯣꯔꯤꯗꯣ, ꯋꯦꯜ ꯋꯤꯁꯔꯗ ꯁꯛꯄ ꯌꯥꯔꯦ, ꯑꯃꯁꯤꯅ ꯃꯦꯒꯟ ꯂꯨ ꯍꯥꯏꯔꯤꯁꯤꯅ ꯐꯦꯅꯔꯦꯜꯗ ꯁꯛꯀꯗꯕ ꯏꯁꯩ, ꯍꯣꯏ ꯑꯩꯈꯣꯏ ꯇꯤ ꯑꯥꯔ ꯁꯤꯗ ꯑꯅꯧꯕ ꯏꯁꯩꯗ ꯊꯣꯔꯛꯏꯀꯣ, ꯑꯩꯈꯣꯏ ꯑꯗꯨꯒꯤ ꯐꯦꯅꯔꯦꯜ ꯇꯧꯔꯝꯗꯥꯏꯗ ꯏꯁꯩ ꯑꯗꯨ ꯁꯛꯑꯒ ꯈꯣꯠꯂꯒ ꯑꯗꯨꯒꯨꯝꯕꯗꯣ ꯃꯦꯒꯟ ꯂꯨ ꯍꯥꯏꯅ ꯀꯧꯋꯦꯕ, ꯑꯗꯨꯅ ꯐꯦꯅꯔꯦꯜꯗ ꯁꯛꯀꯗꯕ ꯏꯁꯩ ꯑꯁꯤꯅꯤ. ꯑꯗꯨꯒ ꯗꯥꯟꯁꯁꯦ ꯑꯩꯈꯣꯏꯁꯦ ꯂꯥꯏ ꯇꯤꯟ ꯍꯥꯛꯇꯛꯇꯒꯤ ꯃꯇꯝꯗꯒꯤꯅ ꯇꯧꯔꯛꯏ ꯍꯥꯏꯕꯀꯣ, ꯂꯥꯏꯒ ꯃꯤꯒ ꯗꯥꯟ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ꯉꯝꯕꯒꯤ ꯐꯥꯎ ꯁꯨꯝ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ꯋꯥꯔꯤ ꯂꯤꯔꯛꯏꯕ, ꯑꯗꯨꯗ ꯍꯧꯖꯤꯛ ꯇꯤꯡꯀꯨ ꯔꯣꯗꯦꯟꯗ ꯂꯩꯌꯦꯕꯀꯣ, ꯃꯤꯅ ꯍꯦꯟꯅ ꯖꯒꯣꯏ ꯍꯦꯟꯅ ꯁꯥꯕ ꯍꯩꯕꯗꯒꯤ ꯂꯥꯏꯁꯤꯡꯅ ꯃꯤꯗ ꯏꯁꯩ ꯖꯒꯣꯏ ꯇꯝꯕꯤꯕ ꯈꯣꯠꯄꯒꯤ ꯁ꯭ꯇꯣꯔꯤꯁꯨ ꯂꯩꯕ, ꯑꯩꯈꯣꯏ ꯈꯪꯉꯦ, ꯑꯗꯨ ꯇꯤꯡꯀꯨ ꯔꯣꯗꯦꯟꯗ ꯄꯥꯕ ꯌꯥꯔꯅꯤ. ꯑꯗꯣ ꯑꯩ ꯗꯥꯟꯁꯀꯤ ꯇꯥꯏꯞꯁ ꯈꯔ ꯍꯥꯏꯕꯤꯔꯛꯀꯦꯕ, ꯀꯔꯝꯃꯥꯏ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ꯒ ꯁꯥꯒꯦ ꯍꯥꯏꯕ ꯃꯤꯑꯣꯏꯕꯅ. ꯑꯁ ꯁꯤꯝ ꯂꯥꯝ, ꯁꯤꯝ ꯍꯥꯏꯔꯤꯁꯦ ꯐ꯭ꯂꯥꯏ ꯗꯥꯟꯁꯅꯦꯕ, ꯍꯌꯤꯡꯒꯤ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ꯒ ꯁꯥꯕ ꯖꯒꯣꯏ ꯍꯥꯏꯁꯦ ꯁꯤꯝ ꯂꯥꯝ ꯀꯧꯋꯦꯕ. ꯑꯅꯤꯁꯨꯕꯗ ꯈꯣꯏꯒꯨꯅ ꯂꯥꯝ ꯍꯥꯏꯔꯤꯁꯤꯅ ꯍꯅꯤ ꯕꯤꯗꯣ, ꯈꯣꯏꯗꯒꯤ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ꯒ ꯁꯥꯕ ꯑꯗꯨ ꯗꯥꯟꯁꯅ ꯈꯣꯏꯒꯨꯅ ꯂꯥꯝ ꯀꯧꯔꯦ. ꯀꯤꯠ ꯂꯥꯝ, ꯀ꯭ꯔꯤꯀꯦꯠ ꯍꯥꯏꯕ ꯑꯃ ꯂꯩꯗ, ꯇꯤꯟꯒꯨꯝꯕ ꯃꯈꯣꯟ ꯇꯧꯕꯗ, ꯑꯗꯨꯒꯨꯝꯕꯗꯒꯤꯗ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ꯒ ꯑꯩꯈꯣꯏ ꯃꯥꯒꯤ ꯒ꯭ꯔꯥꯐꯇꯨ ꯇꯧ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ꯕꯅꯦ, ꯗꯥꯟꯁꯀꯤ ꯃꯑꯣꯡꯗꯣ ꯑꯗꯨꯝ ꯃꯥꯁꯨ ꯃꯥꯟꯕꯅꯦꯕꯀꯣ. ꯑꯗ ꯗꯨꯏꯁꯥ ꯔꯥꯝ ꯍꯥꯏ ꯂꯩꯔꯦ, ꯋꯥꯇꯔꯐꯣꯜ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ꯒ ꯁꯥꯕ, ꯑꯗꯨꯒ ꯔꯪꯗꯥꯏ ꯂꯥꯝ ꯍꯣꯔꯟꯕꯤꯜꯗꯒꯤ ꯆꯦꯛꯇꯤ ꯌꯦꯡꯉꯒ ꯁꯥꯕ, ꯑꯗꯨꯒ ꯄꯣꯟꯁꯥ ꯔꯥꯝ ꯌꯥꯝ ꯂꯩꯕ ꯑꯩꯈꯣ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ꯁꯤ ꯈꯔ ꯊꯝꯖꯔ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ꯍꯦꯟꯅ ꯈꯪꯖꯅꯤꯡꯉꯦ,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 ꯑꯣꯏ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ꯃꯤꯀꯨꯞ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ꯑꯗꯨ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ꯞꯄꯨ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ꯗꯤ ꯃꯔꯨꯞꯅ ꯆꯪꯁꯤꯟꯕꯤ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ꯇ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0: ꯊꯦꯡꯛ ꯌꯨ.

ꯅꯤꯌꯣꯝ ꯁꯦꯝꯗꯣꯛꯅꯕ ꯕꯤꯍꯥꯔ ꯁꯔꯀꯥꯔꯅ ꯅꯣꯇꯤꯐꯤꯀꯦꯁꯟ ꯊꯣꯛꯈ꯭ꯔꯦ. ꯅꯣꯇꯤꯐꯤꯀꯦꯁꯟ ꯑ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ꯑꯣꯏ ꯃꯉꯥꯅ ꯁꯥꯕ ꯑꯈꯟꯅꯕ ꯀꯃꯤꯇꯤ ꯑꯃ ꯁꯦꯝꯂꯒꯅꯤ. ꯀꯃꯤꯇꯤ ꯑꯁꯤ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ꯀꯤ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ꯔꯕ ꯖꯁ ꯅꯠꯇ꯭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ꯏ ꯀꯣꯔꯠꯀꯤ ꯖꯁ ꯑꯣꯏ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ꯊꯕꯛꯇꯒꯤ ꯄꯣꯊꯥ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ꯂꯨꯆꯤꯡꯒꯅꯤ. ꯉꯁꯤ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ꯏꯂꯨꯔꯨꯗ ꯆꯠꯀ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ꯍꯥꯛꯅ ꯑꯍꯥꯟꯕ ꯅꯣꯟ ꯖꯦꯅꯦꯇꯤꯀꯦꯂꯤ ꯃꯣꯗꯤꯐꯥꯏꯗ ꯇꯧꯔꯕ ꯑꯅꯧꯕ ꯃꯈꯜꯒꯤ ꯆꯨꯖꯥꯛ ꯃꯔꯨ ꯄꯨ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ꯗ ꯉꯔꯥꯡ ꯌꯨꯍꯥꯔ ꯍꯥꯕꯗ ꯃꯤꯑꯣꯏ 90 ꯍꯦꯟꯅ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ꯂꯦ. ꯔꯤꯛꯇꯔ ꯁ꯭ꯀꯦꯜꯗ 5.9 ꯌꯧꯅ ꯍꯥꯈꯤꯕ ꯌꯨꯍꯥꯔ ꯑꯗꯨꯅ ꯏꯁꯤꯡꯒꯤ ꯄꯥꯏꯞ ꯀꯌꯥꯃꯔꯨꯝ ꯀꯥ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ꯝꯕꯤ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ꯑꯄꯟꯕ ꯊꯣꯛꯈꯤ. ꯖꯄꯥꯟ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ꯑꯦꯖꯦꯟꯁꯤꯒꯤ ꯄꯥꯎ ꯃꯇꯨꯡꯏꯟꯅ ꯌꯨꯍꯥꯔ ꯍꯥꯕ ꯑꯗꯨ ꯂꯩꯅꯨꯡꯗꯒꯤ ꯀꯤꯂꯣꯃꯤꯇꯔ 90 ꯂꯨꯝꯕ ꯃꯐꯝ 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ꯊꯣꯛꯈꯤꯕꯅꯤ. ꯍꯣꯀꯥꯏꯗꯣꯗ ꯉꯔꯥꯡ ꯑꯊꯦꯡꯕꯗ ꯔꯤꯛꯇꯔ ꯁ꯭ꯀꯦꯜꯗ 6.0 ꯌꯧꯅ ꯑꯇꯣꯞꯄ ꯌꯨꯍꯥꯔ ꯑꯃꯁꯨ ꯍꯥꯈꯤ. ꯄꯥꯎ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ꯑꯃꯨꯛꯇ ꯑꯅꯤ ꯐꯤꯜꯝꯁꯤꯗꯒꯤ, ꯁꯨꯁꯃꯤꯇꯥ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ꯑꯍꯤꯡꯕ ꯄꯨꯔꯥ ꯐꯤꯜꯝꯁꯤ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 ꯁꯩꯁꯛꯂꯤꯕ ꯗꯤꯅꯦꯁ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ꯕꯤꯔꯦꯟꯗ꯭ꯔ ꯁꯂꯥꯝ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ꯒꯤꯠ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1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ꯍꯟꯖꯈꯤ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ꯍꯝꯃꯣꯝꯅꯕ, ꯁꯩꯔꯦꯡꯕ ꯃꯪꯒꯤꯁꯅ ꯁꯩꯔꯥꯡꯕ ꯍꯝꯃꯣꯝꯅꯕ ꯃꯁꯥꯃꯛ ꯃꯊꯪꯗ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ꯟꯗꯥꯀꯤꯅꯤ ꯑꯃꯗꯤ ꯅꯟꯗꯦꯁ꯭ꯋ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ꯍꯝꯃꯣ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 ꯁꯨ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ꯇꯥ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ꯂꯤꯕ ꯕꯤꯀ꯭ꯔꯝ ꯑꯗꯤꯇ꯭ꯌ ꯑꯃꯗꯤ ꯃꯟꯗꯥꯀꯤꯅꯤ,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ꯍꯩꯁꯅꯥꯝ ꯑꯃꯗꯤ ꯏꯕꯦꯃꯥ, ꯁꯩꯔꯥꯡꯕ ꯍꯥꯃꯣꯝꯅꯕ꯫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1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ꯑꯔꯣꯏ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ꯗꯤ ꯐꯤꯜꯝ ꯑꯁꯤ ꯍꯦꯛ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ꯅꯈꯤꯕ ꯐꯤꯜꯝ ꯏꯁꯩꯅꯤ ꯁꯩꯁꯛꯂꯤꯕꯤ ꯃꯟꯗꯥꯀꯤ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ꯅꯥꯃꯆꯥ ꯁꯩꯔꯥꯡꯕ ꯍꯥꯃꯣꯝꯅꯕ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ꯒꯤꯠ

0: 上拉面去咯。
1: Anis， 伊妈养个那混那里过，上天那边你滚顶一些。
0: 哎，去东岸 TV 哟。
2: 哈是，哎，去东岸的 TV 改呢。伊下你找着阿妮呢，东岸的啥人阿妮呢？
0: 东岸 TV 过。
1: 我听你诶，听你诶，那喊得个多么听哩多呢？
0: 哎，去不看阿妈东岸的顶。哈哈哈哈哈哈。
1: 没事，俺是的吧？
2: 哎，开个本的车不得个的喂啊。
0: 不客气。
2: 诶诶诶诶。

0: ꯐꯝꯁꯦ ꯌꯥꯝ ꯆꯤꯛꯃꯜꯂꯤ ꯀꯤꯖꯩꯗ ꯑꯥꯗ ꯔꯦꯁꯇꯨꯔꯦꯟꯒꯨꯝꯕ ꯅꯃꯥꯟꯅꯕꯒꯤ ꯌꯨꯝꯒ ꯂꯩꯇ꯭ꯔꯣ ꯉꯥꯏꯍꯥꯛ ꯐꯝꯃꯒ ꯀꯥꯏꯅꯕ ꯌꯥꯕ
1: ꯑꯁ 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ꯗꯧꯅꯗꯣꯏꯅꯣ ꯃꯐꯝ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ꯅꯨꯄꯥ ꯅꯨꯄꯤ ꯎ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ꯐꯝ ꯑꯇꯩ ꯂꯩꯔꯔꯣ
0: ꯑꯁ ꯇꯥꯃꯣ ꯍꯥꯏꯁꯨ ꯍꯥꯏꯅꯤ ꯃꯐꯝꯁꯦ ꯑꯁ ꯐꯗꯤ ꯐꯖꯩꯍꯦ ꯎꯆꯥꯟꯒ ꯎꯌꯨꯡꯒ ꯁꯤꯡꯅꯕ ꯍꯤꯗꯥꯟꯅꯕꯒꯨꯝ ꯋꯥꯡꯕ ꯇꯥ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ꯗ ꯍꯧꯔꯤꯕ ꯑꯁꯨꯛ ꯀꯨꯝꯈ꯭ꯔꯕ ꯎꯔꯛꯁꯤꯗꯕꯨ ꯁꯪꯇ꯭ꯔꯤꯛ ꯁꯪꯅ ꯅꯦꯝꯅ ꯅꯦꯝꯅ ꯍꯧꯕ ꯉꯝꯃꯤꯕ ꯅꯥꯄꯤꯁꯤ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ꯅꯥꯄꯤꯅꯣ ꯌꯦꯡꯉꯨꯅꯦ ꯑꯁꯤ ꯎꯔꯛꯁꯤꯗ ꯂꯤꯊꯔꯛꯏꯕ ꯃꯉꯥꯜꯁꯤ ꯑꯆꯧꯕ ꯇꯣꯔꯁ ꯂꯥꯏꯠꯀ ꯀꯥꯞꯊꯔꯛꯄ ꯃꯥꯟꯗ꯭ꯔꯣ ꯑꯁ ꯐꯖꯩ
1: ꯂꯥꯏꯅꯒ ꯀꯥꯞꯊꯔꯛꯏ ꯖꯥꯠꯂ ꯀꯥꯟꯅꯗꯦ ꯐꯖꯕ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ꯅꯪꯅ ꯍꯦꯜꯂꯤ
0: ꯑꯁ ꯐꯣꯟꯗ ꯋꯥꯔꯤ ꯁꯥꯗꯧꯈꯩ ꯁꯥꯔꯦ ꯎꯅꯔꯒ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ꯍꯥꯏꯔꯣ
1: ꯐꯣꯟꯗ ꯅꯨꯡꯁꯤꯕ ꯈꯣꯟꯖꯟ ꯃꯈꯩꯗꯤ ꯇꯥꯔꯦ ꯁꯛ ꯎꯅꯤꯡꯉꯤ ꯅꯣꯡꯐꯥꯗꯣ ꯎꯅꯔꯒ ꯌꯦꯡꯕꯅ ꯄꯦꯟꯗꯦ ꯄꯦꯜꯂꯣꯏ ꯑꯩꯒꯤ ꯑꯣꯏꯗꯨꯅ ꯏꯅꯥꯛꯇ ꯂꯩꯃꯤꯟꯅꯅꯤꯡꯉꯤ
0: ꯑꯗꯨꯗꯤ ꯈꯜꯂꯨꯅꯨ ꯍꯟꯖꯤꯜꯂ ꯍꯟꯖꯤꯟꯅ ꯑꯩꯅ ꯍꯥꯏꯈꯤꯕꯗꯨꯅꯤ ꯑꯩ ꯏꯄꯨꯔꯣꯏꯕ ꯂꯩ ꯏꯆꯥꯅꯨꯄꯥ ꯑꯃꯁꯨ ꯂꯩ ꯇꯥꯃꯣꯒꯤꯁꯨ ꯅꯨꯄꯤ ꯂꯩ ꯑꯉꯥꯡ ꯑꯍꯨꯝꯅꯤ ꯍꯥꯏꯗꯥꯏꯅ
1: ꯑꯗꯣ ꯅꯉꯣꯟꯗ ꯑꯩꯒꯤ ꯑꯉꯥꯡ ꯑꯃ ꯅꯪꯒꯤꯅ ꯑꯉꯥꯡ ꯑꯅꯤ ꯑꯩꯒꯤꯅ ꯑꯉꯥꯡ ꯃꯔꯤ
0: ꯇꯥꯃꯣ ꯑꯗꯨꯒꯨꯝꯕ ꯋꯥꯈꯟꯒꯗꯤ ꯈꯟꯅꯒꯨꯝꯁꯤ
1: ꯅꯪꯒꯤ ꯌꯨꯝꯒꯤ ꯇꯥꯃꯣꯒ ꯑꯩꯒ ꯀꯅꯥꯅ ꯅꯨꯡꯁꯤ
0: ꯑꯗꯨꯗꯤ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ꯔꯣꯏꯗ
1: ꯏ
0: ꯑꯩꯈꯣꯏ ꯌꯨꯝꯒꯤ ꯇꯥꯃꯣꯅ ꯌꯥꯝ ꯍꯦꯟꯅ ꯅꯨꯡꯁꯤ ꯎꯅꯕ ꯉꯁꯤ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ꯔꯁꯤꯀꯣ ꯐꯣ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ꯛꯑꯅꯨ ꯑꯩꯈꯣꯏ ꯇꯥꯃꯣꯁꯦ ꯈꯪꯕꯒꯨꯝ ꯇꯧꯏ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ꯆꯣꯛꯅꯔꯛꯀꯅꯤ
1: ꯑꯔꯣꯏꯕꯒꯤ ꯋꯥꯗꯤ ꯅꯪꯒ ꯅꯈꯣꯏ ꯇꯥꯃꯣꯒ ꯎꯅꯕ ꯌꯨꯝꯗꯨꯗ ꯂꯩꯔꯨꯕ ꯉꯁꯤ ꯑꯌꯨꯛ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ꯔꯅꯤ
0: ꯀꯔꯤ ꯍꯥꯏꯕ
1: ꯑꯗꯨꯒ ꯑꯩꯒꯤꯗꯤ ꯉꯁꯤꯅ ꯄꯨꯟꯁꯤꯒꯤ ꯑꯍꯧꯕ ꯑꯗꯨꯒ ꯅꯪꯒꯤ ꯅꯨꯄꯥꯁꯨ ꯑꯩ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ꯁꯦ ꯁꯤꯒꯤ ꯅꯨꯡꯖꯥꯎꯁꯤ ꯃꯔꯨꯝꯁꯤꯗ ꯃꯐꯝꯁꯦ ꯀꯅꯥꯝꯇ
0: ꯎꯅꯨ ꯇꯥꯃꯣ ꯉꯥꯎꯁꯤꯟꯅꯨ ꯁꯦ ꯑꯩ ꯆꯠꯂꯒꯦ
1: ꯅꯠꯇꯦ ꯁꯤ ꯐꯝꯃꯣꯕ ꯁꯦ ꯐꯝꯃꯣ
0: ꯇꯥꯃꯣ ꯃꯗꯨ ꯌꯥꯔꯣꯏ ꯃꯗꯨ ꯌꯥꯔꯣꯏꯌꯦ ꯊꯥꯗꯣꯛꯑꯣ
1: ꯊꯥꯗꯣꯛꯑꯣ
0: ꯁꯦ ꯉꯥꯎꯁꯤꯟꯅꯨ ꯍꯥꯏꯁꯤ ꯑꯩ ꯅꯉꯣꯟꯗ ꯂꯩꯕ ꯁꯨꯡꯉꯝ ꯉꯝꯃꯣꯏ

0: ꯅꯨꯄꯤꯗꯤ ꯌꯥꯕ ꯅꯠꯇꯃꯥꯅꯦ
1: ꯑꯣ
0: ꯍꯧꯖꯤꯛ ꯄꯥꯎꯃꯤꯁꯤꯡꯒꯤ ꯃꯃꯥꯡꯗ ꯄꯨꯊꯣꯛꯀꯅꯤ ꯍꯥꯏ ꯇꯤꯚꯤꯗꯁꯨ ꯎꯠꯀꯅꯤꯌꯦ ꯏꯃꯥ ꯄꯥꯎꯉꯥꯏꯔꯤꯀꯣ
1: ꯏꯃꯥ
0: ꯏꯃꯥꯗꯤꯅꯦ ꯏꯀꯥꯏ ꯈꯩꯗꯀꯣ ꯁꯤꯕꯅ ꯐꯔꯤꯍꯦ ꯏꯕꯨꯡꯉꯣ ꯄꯥꯎꯁꯤ ꯌꯥꯎꯗꯅꯅꯕ ꯇꯤꯚꯤꯗꯒ ꯎꯠꯇꯅꯅꯕ ꯀꯅꯥ ꯀꯅꯥꯗꯨꯅ ꯅꯪꯕꯨ ꯈꯔ ꯍꯥꯏꯅ ꯐꯝ ꯂꯩꯔꯣꯏꯗ꯭ꯔꯣ
1: ꯏꯃꯥ ꯃꯗꯨꯒꯤ ꯋꯥꯗꯨ ꯑꯩ ꯇꯜꯂꯤ ꯃꯈꯣꯏ ꯃꯈꯣꯏ ꯊꯣꯛꯄ
0: ꯑꯗꯣ ꯅꯪꯒꯤ ꯑꯩꯒꯤ ꯃꯤꯡꯆꯠꯇꯤ ꯂꯣꯏꯔꯦꯗꯅ ꯄꯨꯝ ꯂꯣꯏ ꯂꯣꯏꯔꯦ ꯍꯥꯏꯕ
1: ꯏꯃꯥ ꯑꯩꯈꯣꯏꯅꯤꯗ ꯀꯩꯁꯨ ꯁꯣꯛꯇꯦ ꯃꯈꯣꯏꯅ ꯁꯣꯛꯆꯒꯗꯕꯅꯤ
0: ꯅꯪꯁꯨ ꯂꯥꯛꯎ ꯍꯥꯏꯔꯤꯕꯅꯤ ꯍꯧꯖꯤꯛ
1: ꯏꯃꯥ ꯆꯠꯄꯤꯔꯨꯁꯣ
0: ꯀꯔꯤꯅꯣꯅꯦ ꯍꯥꯏꯁꯤꯕꯣ

0: ꯉ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ꯖꯒꯣꯏ ꯔꯥꯁ ꯃꯈꯜ ꯄꯨꯝꯅꯃꯛ ꯈꯨꯜ ꯂꯩꯀꯥꯏ ꯀꯌꯥꯗ ꯃꯇꯝ ꯆꯪꯅ ꯊꯧꯔꯥꯡ ꯇꯧꯔꯒ ꯄꯥꯡꯊꯣꯛꯅꯔꯝꯕ ꯀꯠꯅꯔꯝꯕ ꯑꯗꯨ ꯂꯦꯞꯅꯈ꯭ꯔꯦ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ꯒꯧꯔꯂꯤꯂꯥ ꯁꯟꯁꯦꯟꯕ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ꯁꯤꯁꯨ ꯑꯃꯠꯇ ꯀꯠꯅꯈꯤꯗ꯭ꯔꯦ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ꯆꯍꯤ ꯈꯨꯗꯤꯡ ꯈꯨꯜ ꯈꯨꯜꯗ ꯁꯣꯏꯗꯅ ꯀꯠꯅꯔꯝꯃꯤ ꯑꯍꯜ ꯂꯃꯟ ꯀꯌꯥꯅ ꯃꯆꯥ ꯃꯁꯨꯁꯤꯡꯕꯨ ꯔꯥꯁ ꯒꯧꯔꯂꯤꯂꯥ ꯁꯟꯁꯦꯟꯕꯅꯆꯤꯡꯕꯗ ꯑꯃꯨꯛꯇꯪ ꯂꯥꯏ ꯁꯥꯍꯧꯕ ꯖꯒꯣꯏ ꯌꯥꯎꯍꯟꯍꯧꯕ ꯍꯥꯏꯕꯁꯤ ꯄꯥꯞ ꯀꯣꯛꯏ ꯍꯥꯏꯅ ꯐꯥꯎꯕ ꯊꯥꯖꯅꯔꯝꯃꯤ
1: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ꯒꯤꯗꯗꯤ ꯃꯇꯝ ꯆꯥꯅ ꯃꯍꯥꯔꯥꯁ ꯕꯁꯟꯇꯔꯥꯁ ꯀꯨꯟꯖꯔꯥꯁꯅꯆꯤꯡꯕ ꯄꯥꯡꯊꯣꯛꯂꯤ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ꯁꯟꯁꯦꯟꯕ ꯍꯥꯏꯕꯁꯤꯃꯁꯨ ꯍꯧꯖꯤꯛ ꯐꯥꯎꯕ ꯀꯨꯝ ꯈꯨꯗꯤꯡꯒꯤ ꯂꯦꯞꯇꯅ ꯁꯥꯟꯅꯕ ꯎꯔꯤ ꯒꯣꯁꯇꯁꯇꯃꯤ ꯅꯨꯃꯤꯠꯇ ꯔꯥꯝ ꯕꯂꯔꯥꯝ ꯑꯅꯤꯒꯤ ꯎꯒꯤ ꯃꯨꯔꯇꯤ ꯂꯤꯡꯊꯣꯛꯇꯨꯅ ꯁꯈꯥ ꯃꯌꯥꯝꯒ ꯁꯥꯟꯅꯕ ꯀꯪꯁꯒꯤ ꯃꯅꯥꯏ ꯕꯀꯥꯁꯨꯔ ꯍꯥꯠꯄꯅꯆꯤꯡꯕ ꯀꯨꯝꯍꯩ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ꯍꯧꯁꯥ ꯁꯥꯟꯅꯔꯛꯈꯤꯕ ꯄꯔꯤꯡ ꯑꯗꯨ ꯀꯥꯏꯗꯅ ꯄꯥꯡꯊꯣꯛꯂꯤ ꯍꯥꯏꯔꯤꯕ ꯀꯨꯝꯍꯩꯁꯤꯡ ꯑꯁꯤ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ꯀꯦ ꯃꯧꯕꯅꯆꯤꯡꯕ ꯑꯁꯤꯗꯤ ꯑꯀꯛꯅꯕ ꯀꯣꯅꯨꯡ ꯀꯥꯕꯁꯤꯡ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ꯗꯤ ꯉꯁꯤꯗꯤ ꯂꯩꯇ꯭ꯔꯦ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ꯔꯥꯁ ꯀ꯭ꯔꯤꯁꯅ ꯂꯤꯂꯥꯅꯆꯤꯡꯕ ꯀꯌꯥ ꯑꯁꯤ ꯄꯥꯡꯊꯣꯛꯄ ꯍꯟꯊꯔꯛꯂꯕꯁꯨ ꯄꯣꯠꯂꯣꯏ ꯁꯨ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ꯗꯤ ꯑꯍꯣꯏꯅꯅ ꯃꯁꯥ ꯃꯔꯦꯡ ꯐꯟꯗꯣꯔꯛꯄꯒꯨꯝ ꯇꯧꯔꯤ ꯃꯁꯤ ꯃꯔꯝ ꯈꯔ ꯄꯟꯕ ꯇꯥꯔꯕꯗꯤ ꯃꯩꯇꯩ ꯈꯨꯟꯅꯥꯏꯗ ꯄꯥꯡꯊꯣꯛꯅꯔꯤꯕ ꯂꯨꯍꯣꯡꯕꯒꯤ ꯊꯧꯔꯝꯗ ꯀꯩꯅ꯭ꯌꯥ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ꯑꯁꯤ ꯗꯤꯕꯥꯔꯥꯁ ꯅꯤꯇ꯭ꯌꯔꯥꯁꯅꯆꯤꯡꯕꯗ ꯒꯣꯄꯤꯁꯤꯡꯅ ꯁꯦꯠꯅꯕ ꯄꯣꯠꯂꯣꯏ ꯃꯑꯣꯡ ꯑꯁꯤ ꯇꯉꯥꯏꯐꯗꯅ ꯁꯦꯠꯅꯔꯛꯄꯁꯤ ꯑꯃ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ꯀꯥꯔ ꯑꯃꯗꯤ ꯂꯅꯥꯏ ꯁꯪꯁꯥꯟ ꯀꯌꯥ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ꯅꯨꯡ ꯑꯃꯗꯤ ꯃꯄꯥꯟꯗ ꯖꯒꯣꯏ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ꯔꯛꯄ ꯑꯁꯤꯅꯁꯨꯅꯤ ꯑꯃꯔꯣꯝꯗ ꯉꯁꯤꯒꯤ ꯄꯣꯠꯂꯣꯏ ꯁꯨꯕꯁꯤꯡꯅ ꯄꯣꯠꯂꯣꯏ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ꯗꯥꯟꯁ ꯗ꯭ꯔꯃꯥ ꯕꯦꯂꯦ ꯁꯣꯂꯣ ꯗꯥꯟꯁ ꯑꯃꯗꯤ ꯃꯈꯜ ꯈꯨꯗꯤꯡꯒꯤ ꯖꯒꯣꯏ ꯏꯁꯩ ꯂꯤꯂꯥ ꯗ꯭ꯔꯃꯥꯒꯤ ꯀꯣꯁꯇ꯭ꯌꯨꯝ ꯁꯦꯝ ꯁꯥꯕꯒꯤ ꯊꯕꯛ ꯀꯣꯟꯁꯤꯜꯂꯛꯄ ꯑꯁꯤꯅꯁꯨꯅꯤ ꯍꯥꯏꯕ ꯌꯥꯏ
1: ꯄꯣꯠꯂꯣꯏ ꯁꯨꯕ ꯄꯣꯠꯂꯣꯏ ꯁꯦꯠꯄꯒꯤ ꯊꯕꯛ ꯇꯧꯔꯤꯕꯁꯤꯡ ꯑꯁꯤꯅ ꯀꯦ ꯃꯧꯕꯤ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ꯕꯨ ꯄꯥꯡꯊꯣꯛꯅꯔꯝꯃꯤ ꯃꯇꯝꯒꯤ ꯌꯥꯎꯔꯣꯟ ꯃꯇꯨꯡ ꯏꯟꯅ ꯉꯁꯤꯗꯤ ꯖꯒꯣꯏ ꯏꯁꯩꯗ ꯅꯠꯇꯅ ꯂꯨꯍꯣꯡꯒꯗꯕꯤ ꯀꯩꯅꯥꯕꯨ ꯀꯦꯕꯤꯗꯨꯅ ꯁꯛꯐꯝ ꯁꯦꯝꯕꯤ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ꯍꯤꯔꯝ ꯑꯁꯤꯗ ꯊꯋꯣꯏꯅ ꯇ꯭ꯔꯦꯅꯤꯡ ꯐꯪꯂꯨꯔꯤꯕꯁꯤꯡꯕꯨ ꯅꯦꯛꯇꯨꯅ ꯄꯥꯡꯊꯣꯛꯅꯍꯟꯕ ꯆꯠꯅꯔꯛꯂꯦ ꯄꯣꯠꯂꯣꯏ ꯁꯦꯠꯄꯤ ꯃꯔꯛꯇꯁꯨ ꯑꯇꯝꯗꯅ ꯃꯦꯀꯞ ꯇ꯭ꯔꯦꯅꯤꯡ ꯆꯠꯅꯕ ꯌꯧꯅꯔꯛꯂꯤ ꯃꯇꯧ ꯑꯁꯨꯝꯅ ꯖꯒꯣꯏ ꯏꯁꯩ ꯑꯃꯗꯤ ꯂꯨꯍꯣꯡꯒꯗꯕꯤ ꯀꯩꯅꯥꯕꯨ ꯀꯦꯕꯤ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ꯍꯧꯁꯥ ꯆꯠꯅꯔꯝꯕ ꯃꯑꯣꯡ ꯑꯃꯗꯤ ꯍꯧꯖꯤꯛꯀꯤ ꯄꯥꯡꯊꯣꯛꯅꯔꯤꯕ ꯃꯑꯣꯡꯒꯤ ꯃꯇꯥꯡ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ꯁꯛꯅꯔꯤꯕ ꯄꯣꯠꯂꯣꯏ ꯁꯨꯕ ꯁ꯭ꯔꯤ ꯀꯨꯃꯥꯔ ꯎꯔꯤꯄꯣꯛꯇ ꯂꯩꯕ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ꯔꯛꯂꯤ
2: ꯉꯜꯂꯤꯉꯩ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ꯛꯄꯁꯦ ꯃꯁꯤ ꯊꯥꯏꯅꯒꯤ ꯉꯜꯂꯤꯉꯩꯗꯗꯤ ꯑꯩ ꯁꯥꯏ ꯀꯛꯄꯗꯤ ꯍꯧꯅ ꯁꯦꯠꯂꯛꯏ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ꯛꯄꯁꯦ ꯃꯁꯤ ꯑꯥꯏꯕ꯭ꯔꯣ ꯂꯤꯞꯁꯇꯤꯛ ꯑꯝꯇ ꯊꯣꯛꯇꯦ ꯈꯥꯗꯦꯟꯗꯒꯤ ꯄꯥꯎꯗꯔ ꯈꯔ ꯑꯗꯒꯤ ꯑꯐꯕ ꯄꯥꯎꯗꯔꯗꯨꯁꯨ ꯑꯩꯈꯣꯏꯒꯤ ꯂꯤꯀꯣꯟꯅ ꯁꯨꯡꯕꯅꯦꯅ ꯇꯛꯈꯥꯏꯕꯅꯦꯅ ꯄꯧꯔꯤ ꯄꯧꯔꯤ ꯇꯧꯏ ꯌꯥꯝꯅ ꯀꯨꯞꯇꯤ ꯃꯗꯨꯒ ꯌꯥꯝꯅ ꯁꯤꯝꯄꯜ ꯑꯣꯏ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ꯄꯤꯁꯨꯝꯁꯤ ꯌꯦꯛꯄꯣꯏ ꯌꯦꯛꯇꯕꯣꯏ ꯀꯦꯔꯛꯏ ꯀꯦ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ꯞꯁꯇꯤꯛ ꯑꯁꯤ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ꯀꯕꯣꯔꯩ ꯑꯗꯨꯅ ꯇꯧꯔꯒ ꯈꯔ ꯄꯥꯔꯞ ꯇꯧꯔꯛꯈꯤ ꯑꯃꯁꯤꯗꯒꯤ ꯃꯣꯗꯤꯐꯥꯏ ꯇꯧꯊꯣꯔꯛꯇꯨꯅ ꯂꯥꯏ ꯌꯦꯛꯄ ꯇꯥꯃꯣ ꯒꯧꯔꯣ ꯂꯥꯛꯄꯗꯒꯤꯗꯤ ꯑꯥꯏꯕ꯭ꯔꯣ ꯂꯤꯞꯁꯇꯤꯛ ꯑꯁꯦ ꯑꯁꯤꯒꯤ ꯃꯍꯨꯠꯁꯤ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ꯖꯤꯡ ꯄꯥꯎꯗꯔ ꯐꯥꯔꯁ ꯔꯦꯗ ꯌꯦꯂꯣ ꯄꯥꯎꯗꯔ ꯁꯦ ꯑꯍꯨꯝꯁꯦ ꯃꯆꯟ ꯆꯞ ꯃꯥꯟꯅꯅ ꯌꯥꯟꯅꯔꯒ ꯃꯗꯨꯒꯤ ꯐꯖꯕ ꯀꯨꯆꯨ ꯇꯥꯅꯕ ꯁꯦꯝꯃꯒ ꯊꯤꯠꯂꯒ ꯊꯥꯎꯁꯤ ꯌꯨꯕꯤ ꯊꯥꯎꯅ ꯇꯧꯔꯒ ꯊꯤꯠꯂꯒ ꯑꯗꯨ ꯀꯦꯔꯛꯏ ꯄꯥꯅ ꯇꯩꯔꯒ ꯑꯥꯏꯕ꯭ꯔꯣꯁꯤꯅ ꯑꯥꯏꯕ꯭ꯔꯣꯒꯤ ꯃꯍꯨꯠꯁꯤꯗ ꯀꯥꯖꯟꯁꯦ ꯀꯥꯖꯜꯁꯤ ꯑꯩꯈꯣꯏꯒꯤ ꯑꯆꯥꯊꯥꯎ ꯇꯧꯔꯒ ꯃꯩꯗ ꯂꯣꯜꯂꯤ ꯀꯥꯖꯜꯒꯤ ꯑꯃꯨꯕ ꯕ꯭ꯂꯦꯛ ꯂꯧꯕꯁꯤꯅ ꯑꯃꯨꯕ ꯂꯧꯕꯁꯤꯅ ꯌꯣꯠꯁꯕꯤꯗꯒꯤ ꯍꯥꯃꯣꯛ ꯈꯦꯠꯊꯔꯒ ꯐꯤ ꯑꯃꯗ ꯀꯨꯞꯅ ꯑꯀꯨꯝꯕ ꯑꯃꯗ ꯅꯤꯛꯊꯣꯛꯑꯦꯔꯒ ꯀꯥꯖꯜꯁꯦ ꯀꯨꯡꯅ ꯃꯩꯇꯥꯟꯗ ꯍꯨꯝꯃ ꯍꯨꯝꯃꯒ ꯃꯔꯥꯡ ꯃꯔꯥꯡ ꯁꯧꯍꯜꯂꯒ ꯅꯪꯁꯜꯂꯛꯏ ꯅꯪꯁꯜꯂꯛꯄꯗꯨꯅ ꯑꯗꯨꯅ ꯀꯥꯖꯜ ꯂꯣꯏꯅ ꯃꯗꯨ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ꯌꯦꯡꯉꯒ ꯃꯦꯀꯞ ꯑꯁꯦ ꯁꯦꯝꯃꯤ ꯐꯥꯔꯁ ꯔꯦꯗꯇꯨꯅ ꯌꯨꯕꯤ ꯊꯥꯎꯒ ꯌꯥꯟꯅꯔꯒ ꯂꯤꯞꯁꯇꯤꯛ ꯑꯣꯏꯅ ꯁꯦꯝꯃꯒ ꯑꯗꯨꯃꯥꯏꯅ ꯀꯦꯖꯔꯦ
3: ꯍꯧꯖꯤꯛꯇꯤ ꯀꯣꯁꯃꯦꯇꯤꯛꯀꯤ ꯚꯥꯔꯤ ꯑꯃ ꯊꯣꯛꯂꯛꯑꯦ ꯐꯖꯕ ꯖꯕ ꯃꯁꯤ ꯍꯥꯟꯅ ꯆꯠꯂꯝꯕꯗꯒꯤ ꯀꯨꯃꯥꯔꯩꯁꯨ ꯁꯤꯔꯅꯤ ꯍꯥꯏꯅ ꯃꯦꯀꯞ ꯑꯁꯦ ꯃꯨꯝꯕꯥꯏꯗ ꯇ꯭ꯔꯦꯅꯤꯡ ꯑꯃꯨꯛ ꯆꯠꯆꯩ ꯆꯠꯂꯨꯕꯗꯨꯅ

0: ꯋꯥꯔꯧꯕꯤꯕꯗꯤ ꯌꯥꯗꯦ ꯃꯆꯥ ꯋꯥꯔꯛꯄ ꯉꯝꯗꯕ ꯃꯄꯥ ꯃꯃꯥꯈꯣꯏꯁꯨ ꯌꯥꯝꯅ ꯂꯥꯜꯂꯕꯅꯤ ꯆꯥꯗꯦ ꯍꯧꯖꯤꯛꯇꯤ ꯃꯄꯥ ꯏꯕꯣꯡꯒꯤ ꯋꯥꯗ ꯂꯩꯔꯦ ꯑꯩꯈꯣꯏꯔꯣꯝꯒꯤꯗꯤ ꯆꯥꯟꯕꯤꯌꯨ ꯅꯨꯡꯁꯤꯕꯤꯌꯨ ꯂꯥꯟꯈꯤꯕ ꯁꯣꯏꯈꯤꯕ ꯉꯥꯛꯄꯤꯌꯨ ꯍꯥꯏꯖꯔꯤꯕꯁꯤꯗꯤꯗꯣ ꯑꯗꯨꯗꯤ ꯚꯛꯇꯤ ꯑꯃꯨꯛꯇꯪ ꯖꯥꯏ ꯖꯥꯏ ꯖꯥꯏ
1: ꯖꯥꯏ ꯖꯥꯏ ꯖꯥꯏ ꯌꯥꯔꯦ ꯌꯥꯔꯦ ꯌꯥꯔꯦ ꯌꯥꯔꯦ ꯑꯩꯁꯨ ꯈꯪꯉꯤꯗ ꯅꯤꯉꯣꯟꯅ ꯃꯄꯥꯅ ꯃꯄꯥꯗꯤ ꯆꯨꯞꯄ ꯂꯩꯕ ꯌꯥꯝꯅ ꯀꯤꯔꯦ ꯃꯗꯨꯁꯨ ꯈꯪꯉꯦ ꯑꯗꯨꯕꯨ ꯍꯩ ꯂꯩꯒꯨꯝ ꯄꯣꯛ ꯍꯦꯛ ꯍꯦꯛ ꯄꯨꯕꯒꯨꯝ ꯊꯣꯛꯄꯁꯤꯗ ꯌꯥꯝ ꯐꯔꯦ ꯃꯔꯥꯏꯃꯛꯇ ꯂꯨꯍꯣꯡ ꯐꯥꯟ ꯀꯣꯏꯌꯨ ꯍꯥꯏꯅ ꯇꯝꯃꯛꯇꯕꯤ ꯍꯥꯏꯗꯨ ꯑꯣꯏꯕ ꯇꯥꯔꯦꯗꯅ ꯎꯄꯥꯏ ꯂꯩꯇꯦꯅꯦ ꯑꯩꯒꯤꯗꯤ ꯉꯁꯥꯏꯅ ꯍꯥꯏꯖꯈ꯭ꯔꯕꯗꯨꯅꯤ ꯏꯄꯥ ꯏꯄꯨ ꯍꯥꯛꯇꯛꯇꯒꯤ ꯅꯤꯉꯣꯜꯁꯦ ꯆꯦꯟꯕꯨ ꯆꯦꯟꯈ꯭ꯔꯕꯗꯤ ꯂꯨꯍꯣꯡꯅꯔꯛꯇꯦ ꯀꯩꯅꯥ ꯀꯆꯞ ꯇꯥꯔꯦꯗꯅ ꯍꯌꯦꯡ ꯃꯇꯥꯡ ꯆꯥꯕ ꯌꯦꯡꯉꯒ ꯂꯥꯏꯇꯤꯟ ꯊꯥꯔꯒ ꯑꯋꯣꯡꯉꯣꯟ ꯇꯝꯖꯕ ꯇꯥꯔꯦ ꯁꯥꯒꯩꯒꯤ ꯆꯠꯅꯕꯤ ꯏꯍꯥꯛꯇ ꯊꯨꯒꯥꯏꯕꯗꯤ ꯑꯩ ꯃꯉꯣꯟꯗ ꯇꯧꯔꯝꯃꯔꯣꯏꯅꯤ ꯃꯗꯨ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ꯏꯁꯥ ꯅꯤꯉꯣꯜꯗ ꯄꯪꯕꯗꯒꯤ ꯊꯣꯛꯏ ꯉꯥꯛꯇꯅꯤ
0: ꯌꯥꯝꯅ ꯐꯖꯈ꯭ꯔꯕ ꯋꯥꯐꯝꯅꯤ ꯇꯥꯛꯄꯤꯔꯤꯕꯗꯣ ꯑꯗꯨꯗ ꯃꯃꯥꯏ
1: ꯑꯦ ꯌꯥꯔꯦ ꯌꯥꯔꯦ ꯌꯥꯔꯦ ꯌꯥꯔꯦ ꯑꯩꯅ ꯍꯥꯏꯖꯔꯤꯕꯁꯦ ꯑꯩꯈꯣꯏ ꯏꯃꯨꯡꯈꯛꯀꯤ ꯋꯥ ꯅꯠꯇꯦ ꯁꯥꯒꯩ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ꯍꯥꯏꯖꯔꯝꯅꯤ ꯑꯩꯅ ꯍꯥꯏꯖꯔꯤꯕꯁꯦ ꯀꯣ ꯍꯣꯔꯦꯟ ꯅꯨꯡꯊꯤꯟꯗꯣ ꯃꯃꯥ ꯑꯩꯈꯣꯏ ꯏꯆꯥꯅꯨꯄꯤꯗꯨꯒꯤ ꯃꯆꯤꯟ ꯍꯪꯕ ꯊꯥꯖꯔꯛꯀꯦ ꯃꯗꯨꯗ ꯀꯩꯅꯥ ꯀꯠꯄ ꯈꯣꯠꯄꯒꯤ ꯋꯥꯐꯝꯗꯣ ꯈꯪꯍꯟꯖꯔꯛꯀꯦ ꯋꯥꯐꯝꯁꯤ ꯁ꯭ꯋꯥꯏꯗ ꯁꯨꯝ ꯇꯦꯟꯁꯤꯟꯅꯔꯁꯤꯅꯦ
0: ꯑꯗꯨꯗꯤ ꯚꯛꯇꯤ ꯑꯃꯇꯪ ꯌꯥꯔꯦ ꯌꯥꯔꯦ
1: ꯌꯥꯔꯦ ꯌꯥꯔꯦ ꯂꯦꯡꯉꯣ ꯂꯦꯡꯉꯣ ꯂꯦꯡꯉꯣ

0: ꯑꯗꯨꯒ ꯁꯨ ꯍꯤꯗꯥꯛ ꯊꯥꯔ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ꯁ꯭ꯇꯦꯖ ꯀꯅꯥꯒꯨꯝꯕꯅ ꯄꯨꯛꯇ ꯁꯤꯡ ꯌꯥꯎꯔꯣ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ꯁꯦ ꯁꯤꯡ ꯍꯤꯗꯥꯛꯁꯦ ꯊꯥꯔ ꯊꯥꯔꯒ ꯆꯥꯕ ꯊꯛꯄ ꯐꯖꯅ ꯂꯥꯁꯨ ꯅꯥꯀꯟꯗꯒꯤ ꯑꯜꯀꯣꯍꯣꯜ ꯚꯥꯏꯔ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ꯔꯒ ꯄꯨꯛꯇ ꯁꯤꯡ ꯌꯥꯎꯔꯝꯕ ꯃꯌꯥꯝ ꯁꯤꯡ ꯀꯪꯈꯤꯕꯁꯨ ꯂꯣꯏꯅ ꯌꯥꯎꯏ ꯑꯗꯨꯅ ꯑꯃꯨꯛ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 ꯁ꯭ꯇꯦꯖ ꯀꯧꯋꯦ ꯔꯤꯀꯝꯄꯦꯟꯁꯦꯇꯦꯠ ꯀꯧꯋꯦ ꯑꯗꯨꯅ ꯂꯤꯕꯔ ꯁꯤꯔꯣꯁꯤꯁ ꯇꯥꯔꯦ ꯍꯥꯏꯔꯒꯗꯤ ꯍꯦꯛꯇ ꯀꯩꯅꯣ ꯇꯧꯅꯤꯡꯉꯥꯏ ꯂꯩꯇꯦ ꯂꯣꯏꯕꯅꯤꯅ ꯈꯟꯕ ꯌꯥꯗꯦ ꯃꯇꯝ ꯆꯥꯅ ꯍꯤꯗꯥꯛ ꯊꯥꯎꯒꯗꯕꯅꯤ ꯌꯥꯗꯕ ꯃꯤ ꯈꯔ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ꯕ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ꯟꯁꯄ꯭ꯂꯥꯟꯒꯤꯗꯃꯛꯇ ꯍꯥꯏꯕ ꯍꯥꯏꯇꯥꯔꯦ ꯁꯤꯗ ꯌꯥꯝꯅ ꯂꯨꯔꯤꯕꯗꯤ ꯂꯤꯕꯔ ꯀꯦꯟꯁꯔꯁꯦ ꯁꯤꯔꯣꯁꯤꯁꯄꯨ ꯇꯥꯗ꯭ꯔꯕ ꯂꯤꯕꯔꯁꯤꯡꯁꯦ ꯂꯤꯕꯔ ꯀꯦꯟꯁꯔ ꯍꯧꯔꯛꯄꯒꯤ ꯑꯗꯨꯝ ꯆꯥꯟꯁ ꯂꯩꯔꯦ ꯃꯉꯣꯟꯗ ꯑꯗꯨꯅ ꯃꯁꯤꯃꯗꯤ ꯑꯩꯈꯣꯏꯅ ꯂꯤꯕꯔ ꯀꯦꯟꯁꯔꯁꯤꯃꯗꯤ ꯀꯅꯥ ꯍꯧ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ꯉꯝꯗꯦ ꯑꯗꯨꯕꯨ ꯍꯧꯔꯛꯄꯒꯤ ꯆꯥꯟꯁꯇꯤ ꯑꯗꯨꯝ ꯂꯩꯔꯦ ꯃꯁꯤꯃꯅꯤ ꯑꯗꯨꯒ ꯂꯤꯕꯔ ꯁꯤꯔꯣꯁꯤ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ꯕꯔꯁꯦ ꯍꯥꯔꯠ ꯁꯣꯛ ꯂꯩ ꯑꯩꯈꯣꯏꯅ ꯁꯤꯔꯣꯇꯤꯛ ꯀꯥꯔꯗꯤꯑꯣꯃꯥꯏꯌꯣꯄꯦꯊꯤ ꯀꯧꯋꯤ ꯄꯨꯛꯀ ꯀꯪꯉ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ꯡꯒꯤ ꯌꯥꯝ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ꯂꯪꯁꯇꯁꯨ ꯇꯥꯅꯔꯤ ꯑꯩꯈꯣꯏꯅꯀꯣ ꯑꯩꯈꯣꯏꯅ ꯄꯥꯇꯨ ꯄꯨꯟꯃꯟꯅꯔꯤ ꯀꯥꯏ ꯀꯧꯋꯤ ꯂꯪꯁ ꯃꯅꯨꯡ ꯏꯁꯤꯡ ꯆꯪꯉꯛꯄ ꯌꯥꯎꯏ ꯑꯗꯒꯤ ꯕ꯭ꯔꯦꯟꯗ ꯇꯥꯔꯤ ꯉꯁꯥꯏ ꯍꯦꯄꯥꯇꯤꯟ ꯀꯦꯐꯂꯣꯄꯦꯊꯤ ꯑꯗꯒꯤ ꯀꯤꯗꯅꯤ ꯐꯦꯂꯔ ꯍꯦꯛ ꯍꯦꯛ ꯇꯧꯔꯛꯄ ꯌꯥꯎꯏ ꯑꯩꯈꯣꯏꯅ ꯀꯤꯗꯅꯤ ꯏꯟꯖꯨꯔꯤ ꯀꯥꯏ ꯇꯧꯏ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ꯌꯦꯡ ꯍꯧꯔꯒꯗꯤ ꯈꯔ ꯃꯈꯩꯗꯤ ꯀ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ꯕꯨ ꯑꯩꯅ ꯍꯥꯏꯖꯕꯁꯤ ꯌꯥꯝ ꯍꯦꯟꯅ 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ꯑꯅꯥꯕ ꯑꯣꯏꯔꯒꯗꯤ ꯂꯤꯕꯔ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ꯅꯠꯇ꯭ꯔꯒꯗꯤ ꯀ꯭ꯌꯣꯔ ꯂꯩꯇꯦ
1: ꯍꯣꯏ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ꯂꯤꯕꯔ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ꯒꯤ ꯊꯕꯛꯁꯦ ꯑꯩꯈꯣꯏ ꯖꯦꯅꯤꯝꯁꯇꯁꯨ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ꯄꯤ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ꯁꯤꯡꯁꯦ ꯁꯤꯗ ꯑꯗꯨꯝ ꯂꯤꯕꯔꯁꯦ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ꯔꯥ ꯃꯁꯤꯃꯁꯨ ꯈꯪꯖꯅꯤꯡꯉꯤ
0: ꯍꯧꯖꯤꯛꯐꯥꯎ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ꯔꯥꯏꯚꯦꯠ ꯁꯦꯛꯇꯔ ꯑꯣꯏꯔꯣ ꯒꯣꯔꯃꯦꯟꯠ ꯁꯦꯛꯇꯔ ꯑꯣꯏꯔꯣ ꯂꯤꯕꯔ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ꯇ꯭ꯔꯤ ꯃꯁꯤꯒꯤ ꯃꯔꯝ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ꯃꯦꯟ ꯄꯥꯋꯔ ꯂꯩꯇꯕ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ꯅꯕ ꯌꯥꯝꯅ ꯂꯨꯕ ꯌꯥꯝꯅ ꯃꯇꯝ ꯆꯪꯕ ꯆꯪꯉꯤ ꯑꯩꯈꯣꯏꯒꯤ ꯂꯤꯕꯔ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ꯁꯦ ꯑꯗꯒꯤ ꯗꯣꯅꯔ ꯍꯥꯏꯕꯝꯁꯨ ꯆꯪꯉꯤ ꯑꯗꯨꯅ ꯂꯤꯕꯔꯁꯤ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ꯒ꯭ꯔꯨꯞ ꯑꯃ ꯆꯪꯉꯤ ꯃꯤ ꯃꯌꯥꯝ ꯁꯔꯖꯟ ꯆꯪꯉꯛꯀꯅꯤ ꯁꯔꯖꯟꯁꯤꯁꯨ ꯍꯥꯟꯅ ꯂꯤꯕꯔ ꯇ꯭ꯔꯥꯟꯁꯄ꯭ꯂꯥꯟ ꯇꯧꯕꯒꯤ ꯑꯦꯛꯁꯄꯣꯖ ꯇꯧꯒꯗꯕꯅꯤ ꯃꯌꯥꯝ ꯑꯃ ꯆꯪꯉꯦꯕꯀꯣ ꯑꯗꯨꯅ ꯑꯗꯨꯃꯛꯀꯤ ꯐꯦꯁꯤꯂꯤꯇꯤ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ꯗꯤ ꯂꯩꯇꯦ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ꯗꯤ ꯂꯥꯛꯄꯁꯨ ꯌꯥꯏ ꯑꯗꯣ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ꯗꯨ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ꯂꯩꯇ꯭ꯔꯤ
1: ꯍꯣꯏ ꯑꯩꯈꯣꯏꯒꯤ ꯑꯌꯥꯝꯕꯅ ꯅꯨꯄꯤꯁꯤꯡꯗꯁꯨ ꯊꯦꯡꯅꯕ ꯂꯤꯕꯔꯗ ꯅꯥꯕ ꯑꯅꯥꯕꯁꯦ ꯁꯤ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ꯅꯤꯡꯕ ꯋꯥꯍꯪꯁꯦ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ꯈꯤꯇꯪ ꯆꯦꯟꯖ 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ꯐꯦꯇꯤ ꯂꯤꯕꯔꯁꯤ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ꯗ꯭ꯔꯥ ꯑꯗꯨꯒ ꯆꯤꯟꯖꯥꯛꯁꯤꯡꯗꯁꯨ ꯃꯈꯥ ꯄꯣꯟꯕ꯭ꯔꯥ ꯑꯩꯈꯣꯏꯅ ꯆꯥꯔꯤꯕꯁꯦ ꯁꯤꯒꯁꯨ ꯃꯔꯤ ꯂꯩꯅꯕ꯭ꯔꯥ ꯃꯁꯤꯃꯁꯨ ꯈꯪꯖꯅꯤꯡꯉꯤ ꯀꯔꯝꯕ ꯆꯤꯟꯖꯥꯛ ꯆꯥꯔꯒꯗꯤ ꯃꯁꯤꯗꯒꯤ ꯈꯤꯇꯪ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ꯗꯒꯦ ꯍꯥꯏꯕꯁꯤꯃꯁꯨ ꯈꯪꯗꯣꯛꯄꯤꯌꯨ
0: ꯅꯟ ꯑꯜꯀꯣꯍꯣꯂꯤꯛ ꯐꯦꯇꯤ ꯂꯤꯕꯔ ꯍꯥꯏꯕꯅꯤꯀꯣ ꯑꯜꯀꯣꯍꯣꯜ ꯁꯨꯛꯊꯛ ꯊꯛꯇꯕ ꯃꯤꯅ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ꯔ ꯁꯣꯛ ꯂꯩꯅꯣ ꯌꯥꯝ ꯍꯪꯕ ꯀ꯭ꯋꯦꯁꯟ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ꯊꯤꯒꯠꯂꯨ ꯃꯇꯝꯗ ꯑꯜꯀꯣꯍꯣꯜ ꯅꯠꯇꯕ ꯉꯁꯥꯏ ꯃꯌꯥꯝ ꯂꯩꯖꯈ꯭ꯔꯦ ꯚꯥꯏꯔꯁꯁꯦ ꯅꯨꯄꯤꯗꯁꯨ ꯅꯥꯕ ꯌꯥꯏ ꯅꯨꯄꯥꯗꯁꯨ ꯌꯥꯏ ꯅꯠꯇ꯭ꯔꯥ ꯑꯣꯇꯣ ꯏꯃ꯭ꯌꯨꯟ ꯅꯨꯄꯤꯗꯁꯨ ꯅꯥꯕ ꯌꯥꯏ ꯅꯨꯄꯥꯗꯁꯨ ꯅꯥꯕ ꯌꯥꯏ ꯂꯤꯕꯔ ꯀꯦꯟꯁꯔ ꯅꯨꯄꯤꯗꯁꯨ ꯌꯥꯏ ꯅꯨꯄꯥꯗꯁꯨ ꯅꯥꯕ ꯌꯥꯏ ꯑꯗꯨꯕꯨ ꯍꯧꯖꯤꯛ ꯌꯥꯝ ꯀꯟꯅ ꯉꯥꯡꯅꯔꯤ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ꯅꯟ ꯑꯜꯀꯣꯍꯣꯂꯤꯛ ꯍꯥꯏꯁꯦ ꯃꯁꯤꯗ ꯗꯥꯏꯕꯦꯇꯤꯁ ꯂꯩꯕ ꯃꯤ ꯅꯠꯇ꯭ꯔꯒ ꯗꯥꯏꯕꯦꯇꯤꯁ ꯇꯥꯔꯝꯗꯥꯏꯒꯤ ꯃꯤ ꯄꯤ ꯍꯤꯗꯥꯛ ꯆꯥꯕ ꯅꯠꯇ꯭ꯔꯒ ꯕꯤꯄꯤ ꯂꯩꯕ ꯍꯟꯗꯛꯇ ꯈꯪ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ꯅꯧꯕ ꯈꯪꯕ ꯑꯣꯏꯔꯒꯁꯨ ꯍꯛꯆꯥꯡꯗ ꯌꯥꯎꯔꯤꯕ ꯀꯣꯂꯦꯁꯇꯦꯔꯣꯜ ꯊꯥꯎꯒꯤ ꯁꯔꯨꯛꯇ ꯑꯩꯈꯣꯏ ꯃꯈꯜ ꯑꯅꯤ ꯂꯩ ꯑꯗꯨꯗ ꯋꯥꯡꯕ ꯅꯦꯝꯕ ꯑꯗꯨꯃ ꯂꯩꯔꯦ ꯑꯗꯨ ꯅꯣꯏꯕꯁꯦ ꯍꯛꯆꯥꯡꯒꯤ ꯅꯣ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ꯕꯤ ꯑꯦꯝ ꯑꯥꯏ ꯍꯥꯏꯅ ꯕꯣꯗꯤ ꯃꯥꯁ ꯏꯟꯗꯦꯛꯁ ꯍꯥꯏꯅ ꯈꯥꯏꯗ ꯍꯛꯆꯥꯡꯒꯤ ꯑꯔꯨꯝꯕꯁꯤꯒ ꯍꯛꯆꯥꯡꯒꯤ ꯍꯥꯏꯠꯁꯤꯒ ꯑꯩꯈꯣꯏꯅ ꯑꯃꯨꯛꯀ ꯑꯃ ꯍꯣꯠꯇꯣꯛꯑꯒ ꯍꯥꯏꯔꯤꯕ ꯑꯃꯨꯛꯀ ꯁꯤꯗ ꯁꯤ ꯂꯦꯕꯦꯜꯁꯤ ꯌꯧꯔꯒꯗꯤ ꯃꯤꯁꯦ ꯅꯣꯏꯕ ꯀꯧꯕ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ꯐꯦꯛꯇꯔꯁꯤꯡꯁꯤ ꯌꯥꯎꯕ ꯃꯤꯁꯤꯡꯁꯤꯗ ꯅꯟ ꯑꯜꯀꯣꯍꯣꯂꯤꯛ ꯐꯦꯇꯤ ꯂꯤꯕꯔ ꯗꯤꯖꯤꯁ ꯍꯦꯛ ꯍꯦꯛ ꯊꯦꯡꯅ ꯑꯃ ꯍꯦꯛ ꯌꯥꯎ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ꯌꯥꯎꯔꯒꯅ ꯍꯦꯟꯅ ꯍꯦꯟꯖꯜꯂꯛꯀꯅꯤ ꯑꯍꯨꯝ ꯌꯥꯎꯔꯒꯅ ꯍꯦꯟꯖꯜꯂꯛꯀꯅꯤ ꯑꯗ ꯉꯁꯥꯏ ꯅꯥꯔꯛꯄꯒꯤ ꯃꯔꯝꯁꯤꯡꯁꯦ ꯀꯗꯥꯏꯗꯒꯤ ꯍꯦꯟꯒꯠꯅ ꯅꯣꯏꯕ ꯃꯤꯁꯤꯅ ꯌꯥꯝ ꯈ꯭ꯋꯥꯏꯗꯒꯤ ꯀꯃꯟꯅꯦ ꯗꯥꯏꯕꯤꯇꯤꯁꯀ ꯑꯗꯨꯅ ꯅꯣꯏꯗꯅꯕ ꯀꯔꯤ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ꯒꯗꯕ ꯍꯥꯏꯇꯥꯔꯦ ꯉꯁꯥꯏ ꯆꯤꯟꯖꯥꯛꯀꯤ ꯃꯇꯥꯡ ꯈꯪꯗꯣꯔꯤꯁꯦ ꯁꯤ ꯆꯥꯔꯒ ꯐꯦꯇꯤ ꯂꯤꯕꯔꯗꯒꯤ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ꯂꯩꯇꯦꯕ ꯇꯧꯕꯇꯕꯨ ꯆꯤꯟꯖꯥꯛꯇ ꯀꯔꯝꯕ ꯆꯤꯟꯖꯥꯛ ꯆꯥꯒꯅꯤ ꯍꯥꯏꯕꯗ ꯅꯣꯏꯗꯅ ꯍꯣꯠꯅꯇꯥꯔꯦ ꯑꯩꯅ ꯌꯥꯝꯅ ꯖꯪ ꯐꯨꯗ ꯆꯥꯁꯤꯟꯕ ꯑꯊꯨꯝꯕ ꯌꯥꯝꯅ ꯆꯥꯁꯤꯟꯕ ꯊꯕꯛꯇꯤ ꯁꯨꯡꯁꯨ ꯁꯨꯗꯕ ꯊꯥꯎ ꯊꯨꯝ ꯌꯥꯝ ꯆꯥꯁꯤꯟꯕ ꯑꯣꯏꯔꯒꯗꯤ ꯍꯛꯆꯥꯡꯁꯤ ꯅꯣꯏꯔꯛꯑꯅꯦꯕ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ꯏꯕꯗꯤ ꯉꯁꯥꯏ ꯅꯣꯏꯗ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ꯁꯦ ꯍꯥꯏꯕ ꯅꯣꯏꯗ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ꯟꯖꯥꯛ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 ꯆꯤꯟ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ꯌꯥꯝ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ꯄ꯭ꯔꯣꯇꯤꯟ ꯅꯝꯅ ꯆꯥꯕ ꯀꯥꯔꯕꯣꯍꯥꯏꯗ꯭ꯔꯦꯠ ꯑꯅ ꯏꯅꯔꯖꯤ ꯁꯔꯨꯛꯁꯦ ꯈꯔ ꯍꯟꯊꯅ ꯆꯥꯕ ꯐꯦꯠꯀꯤ ꯁꯔꯨꯛꯁꯦ ꯌꯥꯔꯤꯃꯈꯩ ꯑꯦꯅꯤꯃꯦꯜ ꯐꯦꯠꯁꯤ ꯌꯥꯔꯤꯉꯩ ꯍꯟꯊꯅ ꯆꯥꯕꯀꯣ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ꯇꯧꯒꯗꯕꯁꯤ ꯍꯛꯆꯥꯡ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ꯃꯨꯕꯃꯦꯟ ꯇꯧꯒꯗꯕ ꯁꯤꯗꯦꯟꯇꯔꯤ ꯂꯥꯏꯐꯅ ꯐꯝꯖꯜꯂ ꯂꯩꯕꯁꯦ ꯊꯕꯛꯇꯤ ꯁꯨꯗꯕꯤꯗ ꯁꯤꯁꯨ ꯌꯥꯝ ꯆꯥꯎꯕ ꯃꯔꯝ ꯑꯃ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ꯐꯤꯁ ꯀꯥꯕ ꯊꯕꯛ liver da fat ki sauk si hankala ni adu raga di liver je fatty liver la kani fatty liver la ko dagi de koina tam na tam na liver je sum sok sa lak pa hor kani so ga di liver cirrhosis tar pa gi sang yam na wang adu bu fatty liver disease lai re ne ta pa kani ngai leite
1: esa
0: ai na haiza gi bu se aksang da fat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ꯂꯤꯚꯔꯗ ꯊꯦꯡꯅꯕ ꯑꯅꯥꯕꯁꯤꯡ ꯍꯥꯏꯕꯁꯤꯗ ꯗꯣꯛꯇꯔ ꯃꯥꯏꯕꯝ ꯕꯣꯕꯤ ꯁꯤꯡ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ꯃꯦꯗꯤꯁꯤꯟ ꯑꯦꯟꯗ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ꯍꯦꯄꯥꯇꯣꯂꯣꯖꯤꯁ ꯖꯦꯅꯤꯝꯁꯀ ꯎꯅꯕꯒꯤ ꯊꯧꯔꯝ ꯎꯅꯕꯤꯈꯤ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ꯃꯈꯜ ꯃꯊꯦꯜ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ꯃꯗꯤ ꯂꯥꯏꯁꯣꯜ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ꯃ꯫

ꯅꯥꯏꯈꯣ ꯇꯥꯛ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ꯑꯁꯤ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SMS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ꯅꯕ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ꯕ ꯂꯣꯏꯖꯔꯦ꯫

0: 黑妈，能把我那个带着去吧？我弄了一张拍个把那八五的店嘛，啊，没顶么拍的准来好的，可他有个把那八五的啊，来不中不就累个嘛嘞？你老爸这就你老好奶奶来不中不就黑累不个你老好奶奶脾气不好嘞？卖别没卖别嘛，你比啥比个都弄了嘛，吃亏这个嘞，一骂你来，吃得也光的，还能改到一个？
1: 再同意吗？
0: 好嘞好嘞，一骂再同么能个嘞？侬何必何必接了不呢？能长多的，这俺个浪一些。爷，爱不皮个红一点呢？你妈一点吗？一下呢，对白看的，你说不不是想打的，不是的。来改革了没呀？那本身人还让我碰到过呢。来蒙的里拉，我看到里面呢。一下一点，我不里拉，我看到皮红个呢，皮干都红了的。什么？明天吧。那，能的。我那个不得里来，我拉过来呀。
2: 那一年皮红没弄出来
0: 拉不？拉了，俺都碰不了。
2: 你妈每年不流行的不咋了？
0: 我早同意，你妈就没听我碰的，还能等俺的。
2: 什么？
0: 爹妈，
2: 爱的。

0: ꯑꯗꯨꯅ ꯑꯩꯁꯦ ꯍꯧꯖꯤꯛ ꯄꯤ ꯑꯩꯆ ꯗꯤ ꯇꯧꯔꯒ ꯂꯩꯕꯅꯦ ꯇ꯭ꯔꯤꯄꯜ ꯑꯥꯏ ꯇꯤꯗ
1: ꯄꯤ ꯑꯩꯆ ꯗꯤ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ꯅꯁꯨ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ꯅꯪ ꯉꯁꯥꯏ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ꯍꯤꯂꯤꯡꯒꯤꯁꯤꯅ ꯍꯥꯏꯇꯥꯔꯦꯀꯣ ꯔꯤꯁꯔꯁꯀꯤ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ꯀꯥꯗꯃꯤꯛꯁꯇꯁꯨ ꯀꯗꯥꯏꯕꯨ ꯌꯧꯅ ꯑꯗꯨꯝ ꯀꯥꯟꯅꯕ ꯐꯪꯉꯦ ꯍꯥꯏꯅ ꯊꯝꯕꯤꯅꯤꯡꯒꯦ
0: ꯑꯩꯁꯤꯅꯁꯨ ꯑꯍꯥꯟꯕ ꯅꯠꯇꯦꯀꯣ ꯑꯩ ꯍꯦꯞꯄꯤꯡ ꯀꯣꯜꯒ ꯄꯨꯟꯕ ꯃꯥꯏꯕ ꯃꯥꯏ ꯕꯤꯒꯤꯒ ꯁꯤꯜꯂꯒ ꯇꯤ ꯑꯦꯁ ꯄꯥꯎꯗ ꯇꯧꯈꯤꯕꯗꯣ ꯑꯗꯨꯒꯤ ꯋꯥꯛꯁꯣꯞꯇꯨꯗꯁꯨ ꯑꯩ ꯅꯨꯃꯤꯠ ꯁꯨꯞꯅ ꯌꯥꯎꯖꯈꯤ ꯑꯗꯨꯅ ꯁꯤ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ꯅꯦ ꯍꯥꯏꯕꯒꯤꯁꯨ ꯑꯩ ꯆꯤꯠꯊꯕ ꯌꯥꯗꯦꯅ ꯈꯜꯂꯒꯁꯨ ꯑꯩ ꯂꯥꯛꯆꯈꯤꯕꯅꯦꯕꯀꯣ ꯑꯗꯨꯗꯨꯅ ꯁꯤꯒꯤ ꯃꯇꯥꯡꯁꯦ ꯑꯩꯈꯣꯏ ꯔꯤꯁꯔꯁꯇꯁꯨ ꯑꯩ ꯏꯁꯥꯒꯤ ꯔꯤꯁꯔꯁꯇ ꯑꯩ ꯍꯤꯂꯤꯡꯗ ꯑꯗꯒꯤ ꯃꯦꯗꯤꯁꯤꯟꯗ ꯅꯠꯇꯦ ꯑꯩꯒꯤꯗꯤ ꯖꯁ ꯇ꯭ꯔꯦꯗꯤꯁꯅꯦꯜ ꯍꯥꯏꯗꯤ ꯀꯜꯆꯔꯦꯜ ꯁ꯭ꯇꯗꯤꯁꯅ ꯍꯥꯏꯇꯥꯔꯦ ꯑꯗꯣ ꯕꯠ ꯀꯜꯆꯔꯦꯜ ꯁ꯭ꯇꯗꯤꯁꯤꯗ ꯁꯤꯒꯁꯨ ꯌꯥꯝ ꯃꯔꯤ ꯂꯩ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ꯕꯖꯦꯛ ꯃꯦꯇꯔꯁ ꯈꯔ ꯌꯥꯎꯖꯩꯕꯀꯣ ꯑꯗꯣ ꯑꯩꯅ ꯈꯟꯕꯗ ꯑꯦꯅꯤ ꯁꯕꯖꯦꯛ ꯃꯦꯇꯔꯁꯀ ꯑꯗꯨꯝ ꯃꯔꯤ ꯂꯩꯅꯔꯛꯀꯅꯤ ꯈꯜꯂꯦ ꯕꯤꯀꯣꯁ ꯏꯠꯁ ꯏꯀꯣꯂꯣꯖꯤ ꯐꯔꯁ ꯑꯣꯐ ꯑꯣꯜ ꯑꯩꯈꯣꯏꯒꯤ ꯂꯝꯁꯤꯒ ꯆꯥꯟꯅꯕ ꯃꯅꯥ ꯃꯁꯤꯡ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ꯊꯣꯔ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ꯂꯝꯁꯤ 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ꯒꯤ ꯁꯤꯁꯨ ꯑꯩꯈꯣꯏ ꯌꯥꯎꯗꯕ ꯌꯥꯗꯕ ꯃꯆꯥ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ꯗꯔꯀꯥꯔ ꯂꯩꯔꯛꯀ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ꯒꯤꯁꯨ ꯑꯗꯨꯝ ꯍꯥꯏꯖꯅꯤꯡꯉꯦ
2: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ꯄꯨ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3: ꯑꯩꯒꯤ ꯃꯤꯡ ꯁꯨꯁꯤꯜ ꯅꯤꯡꯊꯧꯖꯝ ꯑꯩꯁꯦ ꯐꯌꯦꯡ ꯃꯌꯥ ꯂꯩꯀꯥꯏꯗꯒꯤꯅꯤ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ꯇꯥꯔꯦꯀꯣ ꯑꯩꯁꯨ ꯁ꯭ꯋꯥꯏꯗꯒꯤ ꯅꯠꯇꯦꯕꯀꯣ ꯑꯩꯁꯦ ꯁꯦꯡꯅꯔꯒꯗꯤ ꯐꯌꯦꯡꯗꯒꯤꯅꯤ ꯗꯣꯀꯨꯃꯦꯟꯇꯦꯁꯟ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ꯛꯃꯤꯟꯅꯕꯅꯦꯕꯀꯣ ꯍꯥꯏꯗꯤ ꯁꯨꯃꯥꯏꯅ ꯑꯍꯟꯁꯤꯡꯅ ꯀꯟꯕꯤꯔꯝꯗꯅ ꯊꯥꯏꯅ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ꯈꯔ ꯄꯨꯊꯣꯛꯄꯤꯕ ꯂꯥꯏꯌꯦꯡꯕꯤꯕ ꯁꯔꯨ ꯁꯔꯥꯡ ꯆꯤꯛꯄ ꯀꯣꯛ ꯆꯤꯛꯄ ꯃꯌꯥꯝ ꯑꯥꯔꯊ꯭ꯔꯥꯏꯇꯤꯁ ꯀ꯭ꯔꯥꯎꯠ ꯂꯣꯏ ꯌꯥꯎꯋꯤꯕꯀꯣ ꯑꯁꯤ ꯑꯃꯔꯣꯝꯗꯒꯗꯤ ꯁꯥꯏꯠ ꯏꯐꯦꯛ ꯌꯥꯎꯗꯦ ꯍꯥꯏꯅ ꯍꯥꯏꯕꯤ ꯌꯥꯝ ꯐꯩꯌꯦꯕꯀꯣ ꯑꯗꯣ ꯁꯨꯃꯥꯏꯅ ꯃꯨꯠꯂꯛꯀꯗꯧꯕꯒꯤ ꯃꯃꯤꯁꯨ ꯎꯏ ꯁꯨꯝ ꯃꯨꯠ ꯁꯨꯝꯕꯨꯠꯂꯅꯤꯡꯗꯦ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ꯄ꯭ꯔꯣꯒ꯭ꯔꯥꯝ ꯃꯐꯝ ꯃꯐꯝ ꯆꯠꯂ ꯇꯧꯔꯤ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ꯍꯟꯅꯤꯡꯉꯦꯕ ꯑꯩꯒꯤꯅꯣꯔꯒꯗꯤ ꯃꯨꯠꯈꯤꯒꯗꯧꯕ ꯄꯣꯠꯁꯦ ꯁꯨꯝ ꯈꯪꯍꯟꯅꯤꯡꯕꯗꯣ ꯑꯗ ꯁꯨꯃꯥꯏꯅ ꯃꯐꯝ ꯈꯨꯗꯤꯡ ꯁꯤꯟꯕꯤꯕꯁꯦ ꯑꯃꯔꯣꯝꯗꯒꯗꯤ ꯌꯥꯝ ꯐꯩ ꯄꯩꯁꯥ ꯅꯨꯡꯁꯥꯒꯤꯁꯨ ꯊꯣꯏꯅ ꯑꯁꯨ ꯂꯧꯕꯁꯨ ꯅꯠꯇꯦꯗꯅꯕ ꯑꯁꯤ ꯍꯥꯏꯖꯩ
2: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ꯔꯨꯞꯄꯨ
1: ꯇ꯭ꯔꯦꯗꯤꯁꯅꯦꯜ ꯍꯤꯂꯔ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ꯍꯥꯏꯖꯕ ꯇꯥꯔꯦ
0: ꯇ꯭ꯔꯦꯗꯤꯁꯅꯦꯜ ꯍꯤꯂꯤꯡ ꯁꯦꯟꯇꯔꯒꯤ ꯑꯩꯈꯣꯏ ꯍꯤꯂꯔ ꯑꯣꯏꯕꯤꯔꯤꯕ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ꯕꯤꯖꯦꯟꯇꯤ ꯑꯣꯏꯅꯥꯝ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ꯇꯥꯟꯖꯥ ꯂꯧꯖꯔꯤ ꯀꯔꯤ ꯀꯔꯤꯅꯣ ꯉꯁꯤꯁꯦ ꯌꯦꯡꯕꯤꯔꯤꯁꯦ ꯑꯗꯨꯒ ꯃꯇꯧ ꯀꯔꯝꯅ ꯌꯦꯡꯕꯤ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4: ꯎꯃꯥꯊꯦꯟ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ꯅꯤꯅꯤꯒꯤ ꯇꯧꯖꯩꯌꯦꯕ ꯑꯗꯩꯗ ꯑꯩꯈꯣꯏ ꯍꯤꯂꯔꯁꯤꯡꯁꯦ ꯄꯥꯎ ꯄꯤ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ꯂꯥꯛꯆꯕꯅꯦ ꯑꯅꯥꯕ ꯌꯦꯡꯕꯒꯤ ꯑꯣꯏꯅ ꯑꯗꯩꯗ ꯁꯤ ꯀꯦꯝꯁꯤ ꯇꯧꯕꯗꯨꯗꯩꯗ ꯑꯩꯈꯣꯏꯁꯦ ꯑꯅꯥꯕꯁꯤ ꯌꯦꯡꯉꯦ ꯌꯦꯡꯕꯁꯦ ꯑꯩꯁꯦ ꯁꯤꯡꯂꯤ ꯅꯥꯎꯔꯤ ꯑꯃꯗꯤ ꯅꯨꯡꯁꯪ ꯈ꯭ꯋꯥꯡꯅꯥꯕ ꯑꯗꯨꯒ ꯁꯤꯡꯂꯤ ꯅꯥꯎꯔꯤ ꯄꯪꯊꯕ ꯈꯣꯡ ꯈꯨꯠ ꯁꯤꯊꯕ 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ꯗꯨꯝ ꯌꯦꯡꯖꯩ ꯌꯦꯡꯕꯁꯤꯗꯩꯁꯤꯗ ꯑꯩꯈꯣꯏ ꯏꯄꯥ ꯏꯄꯨ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ꯃꯩꯇꯩꯒꯤ ꯍꯤꯗꯥꯛ ꯁꯦꯝꯃꯒ ꯌꯦꯡꯖꯕꯅꯤ ꯑꯩꯈꯣꯏ ꯑꯇꯣꯞꯄ ꯍꯤꯗꯥꯛ ꯐꯥꯔꯃꯥꯁꯤꯒꯤ ꯀꯔꯤꯒꯤ ꯇꯧꯔꯒ ꯌꯦꯡꯖꯕ ꯅꯠꯇꯦ ꯑꯩꯈꯣꯏ ꯏꯁꯥꯅ ꯁꯥꯖꯕ ꯍꯤꯗꯥꯛ ꯍꯥꯏ ꯇꯥꯔꯦ ꯏꯁꯥꯅ ꯁꯥꯖꯕ ꯑꯍꯜꯂꯃꯟ ꯍꯥꯛꯇꯛꯇꯒꯤ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ꯄꯣꯠꯁꯤꯡꯁꯤ ꯇꯧꯔꯒ ꯌꯦꯡꯖꯕꯅꯦꯕ ꯑꯗꯨ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ꯌꯥꯝ ꯁꯥꯡꯅ ꯌꯦꯡꯉꯕꯅꯤ ꯆꯍꯤ 90ꯃꯨꯛ ꯁꯨꯔꯦ ꯑꯩꯈꯣ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ꯍꯤꯂ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ꯁꯤꯗ ꯌꯥꯎꯖꯔꯛꯏꯁꯦ ꯑꯗꯨꯒ ꯌꯦꯡꯖ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ꯗꯨꯝ ꯃꯥꯏ ꯄꯥꯛꯄꯁꯨ ꯑꯣꯏꯈꯤ ꯑꯗꯒꯤ ꯄꯥꯝꯕꯤꯕ ꯃꯤꯅꯁꯨ ꯑꯩꯈꯣꯏꯕꯨ ꯑꯗꯨꯝ ꯊꯤꯕꯤꯔꯛ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ꯈꯛꯇꯅ ꯂꯣꯏꯅ ꯐꯅꯤ ꯍꯥꯏꯕꯁꯨ ꯌꯥ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ꯗꯨꯝ ꯂꯥꯛꯆꯅꯤ 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ꯕ ꯇꯥ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ꯂꯥꯏꯌꯦꯡꯉꯛꯏꯁꯤꯅꯤ ꯑꯩꯈꯣꯏꯁꯨ ꯑꯗꯨ ꯃꯈꯥ ꯇꯥꯅꯁꯨ ꯌꯦꯡꯈꯤꯅꯤ ꯑꯐꯕꯁꯨ ꯑꯣꯏꯁꯅꯨ
2: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ꯖꯩ ꯍꯟꯅ ꯅꯥꯗꯥꯒꯠꯆꯔꯤ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5: ꯑꯩ ꯖꯣꯁꯃꯤꯟ ꯑꯩ ꯋꯥꯡꯈꯩꯗꯒꯤ
2: ꯑꯗꯣ ꯉꯁꯤꯁꯤꯗ ꯂꯥꯛꯄꯁꯦ ꯀꯔꯤ ꯐꯥꯎꯕꯤꯒꯦ
5: ꯉꯁꯤꯁꯤꯗ ꯂꯥ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ꯍꯥꯏꯗꯤ ꯀꯛꯆꯤꯡ ꯈꯨꯅꯧꯗꯁꯨ ꯇꯧꯕꯅꯤꯅ ꯃꯣꯏ ꯃꯐꯝꯁꯤꯗꯁꯨ ꯑꯍꯥꯟꯕ ꯂꯥꯛꯄꯅꯦꯕ ꯁꯨꯃꯥꯏꯅ ꯁꯥꯡꯅ ꯂꯩꯊꯔꯒ ꯌꯦꯡꯉ ꯂꯩꯕꯁꯦ ꯑꯗꯣ ꯃꯣꯏꯁꯤ ꯃꯐꯝ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ꯌꯥꯝꯅ ꯏꯪꯉꯦ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ꯅꯥ ꯃꯁꯤꯡꯒꯤ ꯑꯗꯒꯤ ꯅꯦꯆꯔꯦꯜ ꯇ꯭ꯔꯦꯗꯤꯁꯅꯦꯜ ꯔꯦꯃꯦꯗꯤꯁꯀꯤ ꯇꯧꯕꯅꯤꯅꯀꯣ ꯌꯥꯝ ꯆꯥꯟꯅꯩꯅ ꯈꯟꯖꯩ ꯃꯐꯝꯁꯦ ꯍꯥꯏꯗꯤ ꯚꯥꯏꯕꯇꯣ ꯂꯥꯛꯑꯦ ꯍꯥꯏ ꯇꯥꯔꯦ ꯑꯩꯒꯤꯗꯤ ꯍꯤꯗꯥꯛ ꯂꯩꯕꯒꯤ ꯑꯣꯏꯅꯗꯤ ꯅꯠꯇꯕ ꯉꯁꯥꯏꯒꯤ ꯁꯤꯗ ꯀꯩ ꯀꯩ ꯄꯥꯝꯕꯤꯅ ꯁꯤꯖꯤꯟꯅꯕ ꯈꯣꯠꯄꯗꯣ ꯍꯥꯏꯐꯦꯠ ꯍꯥꯏꯗꯤ ꯀꯩ ꯄꯥꯝꯕꯤ ꯁꯤꯖꯤꯟꯅꯔꯤꯅꯣ ꯍꯥꯏꯗꯤ ꯌꯥꯝꯅꯕꯨꯗꯤ ꯍꯥꯏꯗꯣꯛꯄ ꯌꯥꯗ꯭ꯔꯁꯨ ꯈꯔ ꯍꯥꯏꯗꯤ ꯑꯩ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ꯒꯦꯅꯀꯣ ꯃꯅꯥ ꯃꯁꯤꯡꯒꯤ ꯑꯣ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ꯆ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ꯅꯧꯕ ꯖꯦꯅꯦꯔꯦꯁꯟꯁꯦ ꯁꯤ ꯃꯅꯥ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ꯈꯪꯗꯦꯕꯀꯣ ꯍꯥꯏꯗꯤ ꯑꯗꯨꯒꯨꯝꯕꯗꯨꯒꯤ ꯈꯔ ꯏꯟꯇ꯭ꯔꯦꯁꯇꯦꯗ ꯑꯣꯏ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ꯗꯣ ꯈꯔ ꯍꯦꯟꯅ ꯈꯪꯅꯤꯡꯕ ꯑꯗꯨ ꯃꯇꯥꯡꯗꯒꯤ ꯁꯨꯝ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ꯂꯥꯛꯆꯕꯅꯤ
2: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ꯁꯣꯏꯕꯤꯌꯨ
5: ꯊꯦꯡꯛ ꯌꯨ
6: ꯑꯩꯒꯤ ꯃꯤꯡ ꯈꯥꯏꯗꯦꯝ ꯍꯦꯃꯟꯇ ꯀꯣꯡꯄꯥꯜ ꯈꯥꯏꯗꯦꯝ ꯂꯩꯀꯥꯏ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ꯏꯕ ꯃꯥꯏꯕꯤ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ꯂꯩꯖꯔꯤ ꯑꯩ ꯏꯁꯥꯃꯛ ꯑꯁꯦꯡꯕꯃꯛꯇꯤ ꯂꯥꯏꯌꯦꯡꯖꯗꯦ ꯇꯧꯕꯇꯕꯨ ꯑꯩ ꯍꯤꯗꯥꯛ ꯂꯣꯏꯅꯃꯛ ꯁꯦꯝꯃꯤ ꯑꯥꯔꯊ꯭ꯔꯥꯏꯇꯤꯁ ꯒꯥꯎꯠ ꯑꯗꯒꯤ ꯅꯨꯡꯁꯪ ꯆꯤꯟ ꯁꯦꯡꯅꯕ ꯇꯨꯠ ꯄꯥꯎꯗꯔ ꯄꯣꯛ ꯍꯧꯗꯅꯕ ꯍꯤꯗꯥꯛ ꯑꯗꯒꯤ ꯁꯝ ꯍꯧꯅꯕ ꯍꯤꯗꯥꯛ ꯃꯈꯜ ꯀꯌꯥꯒꯤ ꯍꯤꯗꯥꯛ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ꯝ ꯑꯩ ꯏꯁꯥꯅ ꯁꯦꯝꯖꯩ ꯁꯦꯝꯃꯤꯕ ꯍꯤꯗꯥꯛꯁꯤꯡꯁꯤ ꯀꯦꯃꯤꯀꯦꯜ ꯑꯃꯠꯇ ꯌꯥꯎꯕ ꯅꯠꯇꯦ ꯆꯤꯡꯃꯥꯟꯗꯒꯤ ꯄꯤꯔꯒ ꯁꯦꯝꯕ ꯃꯅꯥ ꯃꯁꯤꯡꯅ ꯁꯦꯝꯕ ꯍꯤꯗꯥꯛ ꯉꯥꯛꯇꯅꯤ ꯃꯁꯤ ꯊꯥꯏꯅ ꯑꯩꯈꯣꯏ ꯕꯕꯥꯅ ꯏꯃꯥꯅ ꯑꯩꯈꯣꯏꯅ ꯅꯥꯔꯛꯄ

0: ꯎꯕ ꯀꯣ, ꯑꯗꯨꯗꯣ ꯐꯖꯅ ꯂꯧꯊꯣꯛꯄꯤ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ꯏꯜ ꯇ꯭ꯔꯤꯠꯃꯦꯟ ꯇꯧꯕ ꯍꯥꯏꯅ ꯇ꯭ꯔꯥꯏꯀꯣꯗꯔꯃꯥ ꯍꯣꯏꯅ ꯇꯧ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ꯈ꯭ꯔꯤꯕꯗꯣ ꯇꯧꯕꯤꯕ ꯀꯣ, ꯑꯗꯨꯒ ꯑꯃꯨꯛꯁꯨꯃꯨꯛ ꯍꯣꯔꯦꯟ ꯑꯩꯈꯣꯏꯅ ꯊꯥ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ꯗꯨ ꯐꯖꯅ ꯑꯣꯛꯈꯥꯏꯔꯕ ꯃꯇꯨꯡ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ꯕ ꯃꯇꯝꯗꯁꯨ ꯁꯤꯠ ꯇ꯭ꯔꯤꯠꯃꯦꯟ ꯇꯧꯕ, ꯑꯗꯨꯒ ꯍꯨꯟꯕꯤꯕ ꯅꯠꯇ꯭ꯔꯒ ꯊꯥꯕꯤꯕ, 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ꯃꯥꯡꯗ ꯂꯧꯒꯗꯧꯕ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ꯍꯥꯏꯁꯤ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ꯅꯁꯨ ꯌꯥꯝ ꯄꯥꯝꯕ ꯍꯥꯏꯇꯥꯔꯦ, ꯃꯥꯔꯀꯦꯠꯇ ꯌꯣꯟꯕꯗꯁꯨ ꯅꯨꯡꯉꯥꯏꯒꯗꯕ ꯃꯍꯩ ꯃꯔꯣꯡꯁꯦ ꯀꯅꯥꯒꯨꯝꯕ ꯂꯧꯃꯤ ꯏꯆꯤꯜ ꯏꯅꯥꯎ ꯑꯃꯅ ꯊꯥ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ꯃꯥꯒꯤ ꯕꯤꯒ꯭ꯌꯥꯅꯤ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 ꯊꯧꯑꯣꯡ ꯁꯤꯖꯤꯟꯅꯔꯒ ꯄꯥꯏꯈꯠꯀꯅꯤ ꯃꯁꯤ?
0: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ꯍꯧꯖꯤꯛꯁꯤ ꯄꯣꯠ ꯊꯥ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ꯏꯜꯁꯨ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ꯑꯗꯨ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ꯀꯣꯏꯕꯗ ꯂꯩꯕꯁꯨ ꯃꯥꯡꯍꯟꯗꯕꯤ, ꯍꯥꯏꯗꯤ
1: ꯏꯀꯣ
0: ꯄꯣꯂꯨꯁꯟ
1: ꯐ꯭ꯔꯦꯟꯂꯤ ꯀꯥꯏꯅꯕꯁꯦ,
0: ꯏꯀꯣ ꯐ꯭ꯔꯦꯟꯂꯤ ꯀꯣ, ꯄꯣꯂꯨꯁꯟꯁꯦ ꯂꯩꯇꯕꯤꯗ, ꯍꯦꯜ ꯍꯖꯥꯔꯗ ꯑꯣꯏꯗꯕꯤꯗ, ꯖꯤꯕ ꯄꯥꯟ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ꯃꯥꯡꯕꯁꯦ ꯊꯣꯛ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ꯝꯄ꯭ꯔꯨꯚ ꯄꯦꯀꯦꯖ ꯑꯣꯐ ꯄ꯭ꯔꯦꯛꯇꯤꯁꯦꯁ ꯍꯥꯏꯕ ꯑꯃ, ꯑꯗꯨꯒꯤ ꯃꯈꯥ ꯄꯣꯟꯅ ꯄꯣꯠ ꯑꯃ ꯔꯕꯤ ꯀ꯭ꯔꯣꯞꯁꯄꯨ ꯑꯣ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ꯈꯔꯤꯐ ꯑꯣꯏꯒꯦꯔꯥ, ꯍꯧꯖꯤꯛꯇꯤ ꯔꯕꯤꯒꯤꯗ ꯈꯟꯅ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ꯔꯕꯤ ꯀ꯭ꯔꯣꯞꯁ ꯑꯃ ꯑꯩꯅ ꯃꯥꯔꯀꯦꯠꯀꯤ ꯚꯦꯂꯨ ꯌꯦꯡꯉ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ꯏꯁꯥꯅ ꯄꯥꯝꯖꯕ ꯑꯗꯨ ꯊꯥꯕ ꯃꯇꯝꯁꯤꯗꯩꯁꯤ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ꯠ ꯊꯥꯕꯁꯤ ꯃꯥꯔꯀꯦꯠ ꯂꯣꯝꯗ ꯌꯦꯡꯉꯒ ꯑꯃ ꯂꯩꯔꯦ ꯀꯣ, ꯁꯦꯟꯗꯥ ꯂꯝꯕꯤꯗ ꯀꯃꯔꯁꯤꯌꯦꯜ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ꯒꯤ ꯀꯤꯠꯆꯟ ꯒꯥꯔꯗꯦꯟꯗ ꯑꯩꯈꯣꯏ ꯅ꯭ꯌꯨꯇ꯭ꯔꯤꯁꯟ ꯒꯥꯔꯗꯦꯟ ꯆꯥꯅꯅꯕ ꯊꯥꯕ ꯍꯥꯏꯕ ꯑꯃ ꯂꯩ. ꯑꯗꯣ ꯍꯧꯖꯤꯛꯇꯤ ꯂꯧꯃꯤꯁꯤꯡꯁꯤꯗ ꯐꯣꯀꯁ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ꯃꯔꯁꯤꯌꯦꯜ ꯀꯜꯇꯤꯚꯦꯁꯟꯁꯤꯗ ꯂꯥꯛꯄꯁꯤꯗꯩꯁꯤꯗ ꯐꯣꯂꯣ ꯇꯧꯗꯣꯏ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ꯕꯤꯗꯣꯏꯁꯦ ꯄ꯭ꯔꯨꯐ ꯄꯦꯀꯦꯖ ꯑꯣꯐ ꯄ꯭ꯔꯦꯛꯇꯤ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ꯃꯥꯒꯤ ꯀ꯭ꯔꯣꯞ, ꯑꯩꯅ ꯅꯤꯡꯊꯝ ꯊꯥꯒꯤ ꯃꯇꯝꯁꯤꯗꯩꯁꯤꯗ ꯍꯋꯥꯏ ꯊꯔꯥꯛ ꯊꯥꯔꯅꯤ ꯍꯥꯏꯁꯨ, ꯍꯋꯥꯏ ꯊꯔꯥꯛ ꯊꯥꯕꯁꯤꯗ ꯍꯦꯛ ꯊꯥꯕ ꯍꯧꯕꯗꯒꯤꯅ ꯍꯌꯦꯡ ꯂꯣꯛꯄꯐꯥꯎꯁꯦ ꯃꯥꯏ ꯃꯥꯒꯤ ꯇꯥꯡꯀꯛ ꯇꯥꯡꯀꯛꯁꯦ ꯀꯃꯥꯏ ꯀꯃꯥꯏꯅ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ꯕꯤꯒ꯭ꯌꯥꯅꯤ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ꯑꯩꯈꯣꯏꯅ
1: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ꯍꯥꯏꯇꯥꯔꯦ,
0: ꯑꯗꯨꯗꯨꯃꯗ ꯇꯧꯕꯤꯕ ꯇꯥꯔꯦ. ꯑꯗꯨꯅ ꯏꯍꯥꯟ ꯍꯦꯛ ꯍꯥꯟꯕꯗ ꯑꯩꯅ ꯊꯥꯒꯗꯧꯔꯤꯕ ꯂꯧꯐ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ꯏꯠ ꯁꯦꯂꯦꯛꯁꯟ ꯇꯧꯕ ꯍꯥꯏꯅ, ꯑꯩꯅ ꯊꯥꯒꯦ ꯍꯥꯏꯕ ꯂꯧꯐꯝꯁꯤꯃ
1: ꯊꯥꯕꯝꯁꯤ
0: ꯊꯥꯕꯝꯁꯤꯃ ꯈꯟꯗꯣꯛꯄ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ꯗꯨꯒ ꯈꯟꯗꯣ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ꯁꯤꯗ ꯁꯣꯏꯜ ꯇꯦꯁ ꯇꯧꯕ ꯍꯥꯏꯅ, ꯃꯃꯥꯡ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ꯃꯌꯥꯝ ꯍꯥꯏꯈ꯭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ꯃꯌꯥꯝꯗꯨꯒꯤꯗꯣ ꯇꯧꯗ꯭ꯔꯤꯉꯩ ꯃꯃꯥꯡꯁꯤꯗ ꯑꯩꯅ ꯍꯦꯛ ꯈꯟꯗꯣꯛꯑꯕ, ꯉꯁꯥꯏꯒꯤ ꯚꯦꯖꯤꯇꯦꯕꯜ ꯕꯦꯁ ꯀ꯭ꯔꯣꯞꯤꯡ ꯁꯤꯁꯇꯦꯝ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ꯔꯥꯏꯁ ꯕꯦꯁ ꯀ꯭ꯔꯣꯞꯤꯡ ꯁꯤꯁꯇꯦꯝ ꯑꯃ ꯍꯥꯏꯔꯤꯗꯅꯀꯣ, ꯑꯗꯨꯅ ꯃꯃꯥꯡꯗ ꯍꯦꯛ ꯊꯥꯈꯤꯕ ꯄꯣꯠꯇꯣ ꯍꯦꯛ ꯂꯣꯛꯈꯤꯕꯒ ꯑꯩꯈꯣꯏꯅ ꯁꯣꯏꯜ ꯇꯦꯁ ꯇꯧꯕ ꯀꯣ, ꯁꯤꯁꯤꯃ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ꯅꯤ. ꯁꯣꯏꯜ ꯇꯦꯁ ꯇꯧ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ꯗ ꯂꯥꯛꯇꯣꯏꯕ, ꯑꯗꯨꯒ ꯑꯃꯨꯛꯁꯨ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ꯑꯩꯒꯤ ꯂꯧꯐꯝꯗꯣ ꯍꯥꯏꯕꯗꯤ ꯑꯩꯅ ꯊꯥꯒꯗꯧꯔꯤꯕ ꯂꯧꯐꯝ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ꯄꯣꯇꯥꯁ ꯃꯦꯟ ꯑꯣꯏꯅ, ꯑꯗꯨ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ꯈꯔ, ꯃꯣꯏꯁꯦ ꯑꯩꯈꯣꯏꯅ ꯁꯣꯏꯜ ꯇꯦꯁ ꯇꯧꯔꯒ ꯀꯔꯝꯕ ꯁ꯭ꯇꯦꯇꯁꯇ ꯍꯥꯏꯕꯗꯤ ꯋꯥꯡꯅ ꯂꯩꯕ꯭ꯔꯥ ꯅꯦꯝꯅ ꯂꯩꯕ꯭ꯔꯥ ꯍꯥꯏꯕꯁꯦ ꯈꯪꯗꯣꯛꯑꯒ, ꯑꯗꯨꯒꯤ
1: ꯀꯔꯤ ꯀꯔꯤ ꯐꯤꯕꯝꯗ ꯂꯩꯒꯦ,
0: ꯀꯔꯤ ꯐꯤꯕꯝꯗ ꯂꯩꯒꯦ ꯍꯥꯏꯕꯁꯦ ꯈꯪꯗꯣ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ꯒꯤ ꯃꯥꯅ ꯃꯥꯅꯅ ꯄꯥꯝꯃꯤ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ꯆꯤꯟꯖꯥꯛ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ꯃꯈꯥ ꯄꯣꯟꯅ ꯄꯤꯕꯤꯗꯣꯏꯅꯦꯕ. ꯁꯤꯗ ꯄꯤꯕꯤꯔꯒꯗꯤ ꯑꯩꯈꯣꯏ ꯁꯣꯏꯜꯗꯁꯨ ꯃꯥꯡꯍꯟꯗ꯭ꯔꯦ, ꯑꯗꯨꯒ ꯑꯃꯨꯛꯁꯨꯃꯨꯛ ꯑꯩꯈꯣꯏꯅ ꯀꯃꯔꯁꯤꯌꯦꯜ ꯂꯣꯝꯗ ꯂꯥꯛꯄꯅꯤ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ꯗꯪ ꯃꯆꯤꯟꯖꯥꯛꯇꯨꯗꯪ ꯑꯩꯈꯣꯏꯅ ꯍꯥꯞꯄꯤꯔꯒꯗꯤ ꯀꯣꯁ ꯑꯣꯐ ꯄ꯭ꯔꯗꯛꯁꯟꯗꯁꯨ ꯊꯣꯏꯗꯣꯛꯅ ꯍꯦꯟꯖꯜꯂꯨꯕ ꯍꯥꯏꯕꯗꯨꯁꯨ ꯂꯩꯇ꯭ꯔꯦꯗꯅꯀꯣ. ꯋꯥꯠꯂꯒꯅ ꯈꯔ ꯍꯦꯟꯅ ꯍꯥꯞꯄꯤꯔꯅꯤ, ꯇꯥꯔꯒ ꯃꯥꯏ ꯔꯤꯀꯃꯦꯟꯗꯦꯗ ꯗꯣꯁꯇꯨꯗꯒꯤ ꯋꯥꯠꯂꯒꯅ ꯑꯩꯈꯣꯏ 25%ꯃꯨꯛ ꯍꯦꯟꯒꯠꯄꯤꯕ, ꯑꯗꯨꯒ ꯍꯦꯜꯂꯝꯃꯒꯅ ꯍꯥꯏꯗ ꯂꯩꯔ ꯁ꯭ꯇꯦꯇꯁꯇꯣ ꯍꯥꯏ ꯍꯥꯏꯗ ꯂꯩꯔꯝꯃꯒꯅ ꯑꯩꯈꯣꯏꯅ 25% ꯇꯥꯍꯟꯕ, ꯑꯗꯨꯅ ꯁꯣꯏꯜ ꯇꯦꯁ ꯇꯧꯔꯒ ꯂꯣꯏꯅ ꯈꯪꯒꯗꯧꯔꯤꯕꯅꯦꯕ. ꯑꯗꯨꯅ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ꯏꯜ ꯇꯦꯁ ꯇꯧꯊꯣꯛꯑꯦ, ꯉꯁꯥꯏꯒꯤ ꯑꯩꯅ ꯊꯥꯒꯗꯧꯁꯨ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ꯞꯤꯡ ꯁꯤꯁꯇꯦꯝ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ꯞ ꯁꯦꯂꯦꯛꯁꯟꯗꯨꯃ ꯐꯖꯅ ꯇꯧꯕꯤꯔꯣ ꯍꯥ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ꯁꯣꯏꯜ ꯇꯦꯁ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ꯔꯕꯤ ꯀ꯭ꯔꯣꯞꯁꯇꯣ ꯀꯔꯤ ꯀ꯭ꯔꯣꯞꯁꯇꯣ ꯋꯥꯈꯟꯗꯁꯨ ꯂꯩꯈ꯭ꯔꯦ, ꯑꯗꯩ ꯑꯩꯈꯣꯏꯅꯁꯨ ꯊꯥꯔꯅꯤ ꯍꯥꯏꯕꯗꯨꯃ ꯂꯩꯕꯤꯔꯦ.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ꯅ ꯔꯕꯤ ꯀ꯭ꯔꯣꯞꯁꯦ ꯀꯔꯝꯕ ꯊꯥꯗꯣꯏꯅꯣ ꯍꯥꯏꯅ ꯈꯟꯗꯣꯛꯑꯕ ꯃꯇꯨꯡꯁꯤꯗ ꯚꯦꯔꯥꯏꯇꯤ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ꯚꯦꯔꯥꯏꯇꯤꯁꯤ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ꯌꯥꯝꯅ ꯂꯩꯈ꯭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ꯋꯥꯏ ꯊꯔꯥꯛꯁꯦ ꯑꯣꯛꯇꯣꯕꯔꯗꯒꯤ ꯊꯥꯕ ꯍꯧꯕ ꯌꯥꯏ, ꯑꯂꯨꯁꯨ ꯑꯣꯛꯇꯣꯕꯔꯗꯒꯤ ꯊꯥꯕ ꯌꯥꯏ. ꯍꯋꯥꯏ ꯊꯔꯥꯛ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ꯜ ꯄꯤ ꯍꯥꯏꯕ ꯑꯃ ꯍꯥꯏꯕꯗꯤ
1: ꯃꯈꯜ ꯃꯌꯥꯝ ꯂꯩꯈ꯭ꯔꯦ,
0: ꯃꯈꯜꯗꯣ ꯐꯤꯜ ꯄꯤ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ꯔꯨꯗ ꯐꯣꯀꯁ ꯇꯧꯔꯒ ꯊꯥꯕ ꯃꯈꯜ ꯑꯃ, ꯑꯗꯩ ꯒꯥꯔꯗꯦꯟ ꯄꯤ ꯍꯥꯏꯔꯒꯅ ꯊꯔꯥꯛꯇ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ꯗ ꯒꯥꯔꯗꯦꯟ ꯄꯤ ꯍꯥꯏꯔꯒ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ꯐꯥꯔꯃꯔ ꯑꯌꯥꯝꯕꯅ ꯑꯥꯔꯀꯦꯜ ꯍꯥꯏꯅ ꯍꯧꯖꯤꯛ ꯌꯥꯝ ꯊꯥꯅꯩꯀꯣ, ꯑꯗꯩ ꯑꯥꯔꯀꯦꯜꯕꯨ ꯊꯥꯒꯦꯔ ꯑꯗꯩ ꯑꯅꯧ ꯑꯅ�ꯕ ꯚꯦꯔꯥꯏꯇꯤ ꯀꯣ, ꯑꯩꯈꯣꯏꯒꯤ F1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ꯅꯧ ꯑꯅ�ꯕꯁꯦ ꯑꯩꯈꯣꯏꯅ ꯀꯥꯁꯤ ꯑꯒꯦꯇꯤ ꯀꯥꯏꯅ ꯑꯩꯈꯣꯏꯅ KBK ꯀꯩ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ꯂꯩꯕ KBK ꯀꯩꯁꯤꯅ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ꯗꯤꯁꯇ꯭ꯔꯤꯛꯁꯤꯗ ꯀꯥꯁꯤ ꯑꯒꯦꯇꯤ ꯏꯟꯇ꯭ꯔꯗ꯭ꯌꯨꯁ ꯇꯧꯈ꯭ꯔꯦ, ꯃꯣꯏ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ꯂꯩꯇꯥꯟ ꯄꯣꯛꯄꯤꯗꯒꯤ ꯋꯥꯍꯦꯡꯕꯝ ꯑꯟꯖꯂꯤ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ꯁꯅꯤ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ꯃꯇꯥꯡ ꯆꯥꯕꯗ ꯍꯥꯏꯔꯒꯤ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ꯀꯦ ꯑꯦꯁ ꯑꯩꯁ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ꯈꯨꯗꯣꯜꯗ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ꯐꯦꯁꯕꯨꯛ ꯐꯤꯜꯃꯁꯇꯒꯤ ꯔꯟꯕꯤꯔ ꯊꯧꯅꯥ ꯎꯃꯥꯅꯟ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ꯊꯥꯡꯃꯩꯕꯟꯗꯒꯤ ꯑꯣꯔꯃꯤꯂꯥ ꯃꯥꯏꯕꯝ ꯑꯃꯗꯤ ꯘꯔꯤꯗꯒꯤ ꯊꯤꯌꯥꯝ ꯆꯥꯟꯗꯅꯤ

ꯅꯨꯃꯤꯗꯥꯡꯒꯤ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